0: 重要讲话精神，积极服务和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加快建设绿色能源强省，大力推动绿色能源开发利用，绿色能源产业多年稳居全省第一大支柱产业，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持续发展壮大，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王宁指出，三峡集团是全球最大的水电开发运营企业和我国领先的清洁能源生态环保集团，云南绿色能源资源优势明显，双方合作基础厚，项目多，空间广，希望三峡集团持续加大在滇投资布局力度，积极推进重点水电项目建设，围绕新能源开发、新型储能、新型电网、翻坝转运设施等实施更多好项目，促进绿色能源开发利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强化水电移民后续帮扶，加强库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守牢生态环保底线，合力打造全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做出更大贡献。云南方面要积极主动作为，加强与三峡集团对接，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协商解决具体问题，共同谋划实施重点项目，合力推动绿色能源强省建设，不断迈出新步伐。刘伟平、李富民感谢云南省对三峡集团发展的关心支持，介绍了集团发展及在滇项目建设运营情况。刘伟平表示，云南是三峡集团重要的战略布局区域，近年来双方合作不断深化，金沙江下游梯级电站运行良好，新能源项目建设成效明显，集团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围绕云南绿色能源发展目标谋划更多项目，加快推进重点水电项目，推动存量水电挖潜，积极参与水风光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建设，践行央企社会责任，更好发挥重大水电工程综合效益，做好移民后续帮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为云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三峡力量。云南省陈春平、王正英、刘勇、江山，三峡集团王新伟、王殿长，省级有关部门、三峡集团相关负责同志参加。
1: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率队到省政协机关，就领办的重点提案开展协商，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把政协提案办好、办实、办出效果，系统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省政协主席刘小凯主持协商会。
2: 省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汇报提案办理情况，省政协委员景炫发言。王宇波指出，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撑，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增强系统观念，科学统筹谋划，不断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要进一步营造婚育友好社会氛围，加强宣传引导，推进婚俗改革，积极构建新型婚育文化。要进一步强化生育服务支持，优化生育保险、补贴、休假和妇幼保障等支持措施，让好政策充分惠及群众。要进一步提高育幼服务质量，打造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体系。要进一步扩大优质教育供给，守正创新，抓好思政教育，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保障学生身心健康。要进一步促进就地就近就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让更多家庭生得起、养得好。王宇波表示，办理好政协提案是政府全面履行职责、自觉接受监督的内在要求。全省政府系统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加强提案办理协商，抓实重点提案领办督办，把办理成果转化为改进工作、促进发展的务实举措。希望省政协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建言献策，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凝聚智慧力量。刘小凯表示，省政府坚持示范引领，推动我省提案工作不断提质增效。省政协将继续做好沟通联系、组织协调，有力促进提案办理成果转化。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要聚焦中心工作，深入调查研究，提出更多有质量、有温度、能落地的意见建议， 为云南现代化建设做出新贡献。杨洋、石玉刚、高峰、李马林、张宽寿、张荣明出席会议，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部分省政协委员参加。
3: 习近平总书记给普洱民族团结誓词杯盟誓代表后代回敬两年来，普洱市宁洱县立足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杯深厚的历史底蕴，将代代相传的民族团结文化基因深度融入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全过程，创新构建民族力量守绿新编工作机制，走出了一条以民族团结促生态保护、以绿色发展润民族心田的边疆实践路径。
4: 普洱民族团结誓词杯盟誓代表后代及普洱市各族干部群众一道举行升国旗仪式，并在誓词杯前诵读回信，再次深切感受字里行间殷殷嘱托两年来当地干部群众感恩奋进，同心共建美好家园。宁洱镇温泉村是市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少数民族占人口总数的80%，长久以来各族村民和睦共居，同心共建，民族团结已经成为守护家园、护绿兴边的自觉行动，成为基层生态守边、团结兴边的生动样本。哈尼族护林员李正军坚守巡山护林一线，每日破晓而出，踏遍山林，日复一日守护片区的绿水青山。宁洱县温泉村护林员李正军：
5: 先辈们当年在北迁蒙时，要一起建个幸福的大家庭，对我们来说这计划要落到实处，因为这些山林都是祖辈传下来的，是我们各族群众一起居住的家，我们有责任把它看护好、守好。
4: 依托长期扎实的生态管护成效，温泉村充分盘活山林资源，大力发展特色生态产业，现已培育茶叶种植5000多亩，中药材种植200多亩，让各族村民就地就近就业，靠山增收致富，实现了生态保护、民族团结、群众增收的有机统一。目前宁洱全域推广守绿共富、团结兴边发展模式，依托林业探绘试点探索生态惠民路径。宁洱镇化良村深耕2500亩林业探绘试点林，组织各族护林员常态化开展山林管护，同步发展滇黄金、香椿等林下特色种植产业，让生态资源持续转化为民生红利。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发放碳汇分红13.6万元，带动群众务工、林下产业综合增收超300万元，群众户均年增收3200元，走出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边疆团结共富之路。宁洱县林业科技推广中心副主任匡玲玉：
6: 这种民族力量守绿、生态资源惠民的模式和传统的护林模式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把守护生态变成了各族群众共同的生计。
4: 目前全县共有994名常规护林员，其中少数民族护林员566名，人均年巡护时长222天，以各族群众同心坚守的力量，守护全县430多亩森林资源，筑牢守土固边、团结稳边的绿色生态防线。同时，立足边疆发展大局，宁洱持续深化互滇协作，推进产业联建，精准对接东部优质资源与本地民族文化生态资源优势，让各族群众发展产业、增收致富。宁洱县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吴永德：
7: 把誓词杯的光荣传统转化成更多守边加团结加共富的鲜活样板，真正让富边就是富团结从理念变成边疆各族群众每天摸得到的日子，为子孙后代留存永续发展的绿色财富。
4: 两年来，普洱市林草系统以林长制为抓手，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推动民族团结与护绿兴边深度融合，依托4700多万亩林地开发林下经济650万亩，产值超200亿元，创新多元分红机制，农户人均增收4200元，让绿水青山成为绿色银行。普洱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龙德生：
8: 普洱立足多民族聚居、森林资源富集的笔触，在产业共济、利益共享中深化交往、交流、交融，让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各民族的金山银山，奋力续写新时代民族团结誓词杯故事。
9: 云广短评。
1: 从70多年前各族代表歃血盟誓、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到如今

0: 因普洱市宁洱县各族护林员携手守绿兴边，把民族团结誓词碑上的庄严承诺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态行动，实现了民族同胞守家乡生态，生态资源润民族心田的良性循环，生动诠释了护绿就是护家园，守山就是守团结的新时代边疆民族团结内涵。全省各族群众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殷殷嘱托，以实际行动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续写着各民族共同奋斗、共享发展的幸福篇章。
1: 大理州着力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持续优化创业就业服务，培育多元创业主体，文旅产业发展质效持续增强，加速推动从旅居生活向旅居创业转型升级。
2: 在大理市的西门村有一所雪炉艺术公寓，它是将古色古香的老院子改造为集居住、共享办公、创业沙龙于一体的旅创社区，提供给旅居创业者。雪炉创业工坊负责人张宇：
3: 大理是特别适合普通人创业的地方，发现很多人有创业需求，所以我们就转向了就是旅居创业的这群。
2: 几年间，雪炉艺术公寓从最初的一号院逐步拓展到八号院，打造出100多个配备齐全的居住创业空间，平均入住率超过90%。到目前，雪炉已成功孵化出40多名旅创者，创业范围涵盖 MCN、脱口秀、甜品店等领域。眼前这个集咖啡、手作、集市、书店于一体的艺术创业街区，曾经是被废弃的大理床单厂厂区，如今这里人气高涨，一铺难求，有文化艺术品牌创业项目56个，并辐射带动周边数十个创业项目落地，稳定就业450人。因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出名的凤阳驿，也催生出大批的工作室、文创店、非遗工坊等。当地村党委主动牵头，引入第三方公司进行专业化的整村运营，带动新老居民们一起打造新型文旅创业村落。大理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刘毅：
4: 目前全市有10多个这样的创业载体正在同步的建设当中，所有的这些创业载体呢，都将是我们人社的一揽子政策的服务的延伸和这样一个抓手。
2: 大理州人社部门还率先在全省开设了旅居创业服务窗口，把注册公司、申请贷款、社保转移等20项服务项目归拢到一起，提供给旅创人员。同时编制大理旅居创业服务办事指南，构建人社政务兜底加专业机构赋能双服务模式。十四五期间，大理全州接待游客突破4.28亿人次，旅游总收入6036.45亿元。文旅产业规模实现100亿级向1000亿级的历史性跨越，大理长期旅居人数超过40万人，仅大理市就聚集了14000多名旅创人员，11300多个旅创业态经营主体，营收达10.77亿元。
0: 西双版纳州持续探索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城市融合发展之路，依托西双版纳州绿美城市建设3年行动和绿美云南行动暨生物多样性3禁示范项目，让雨林走进街巷，让生态红利惠及大众。
5: 最近打卡西双版纳街头特色绿化带，成为众多游客出行的全新体验。行道树上随处可见国家2级保护植物鹿角蕨等珍稀物种，引得网友们纷纷赞叹。街头绿植换新、珍稀花木入城的美好景象，正是西双版纳多年来深耕生物多样性进城市、进社区、进街道示范项目的生动成果。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员李波：
6: 通过我们生物多样性进城市这样的项目送到城市里面去，在我们的身边就能够见到。
5: 如今西双版纳的城市空间处处可见雨林生机，万科曼西提小区打造5000平方米植物园，汇聚天南星科、姜科、蕨类等279种植物。景洪孔雀湖公园新增54个乡土植物品种，在保留原生乔木的基础上塑造雨林城市风貌。泉州建成7个具有生物多样性的雨林街景公园，150个口袋公园，116个绿美社区，新建改造提升游园142个，近

0: 300种热带花木装点城市绿地，所有公园免费向公众开放。万科曼西提小区业主上官卫东：
1: 我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去看到很多珍稀的植物啊，我认为在这个真的可以体现到一个植物多样性，还有生活融为一体的一个感觉。
0: 当地创新推出扫码听植物故事科普场景，采用一植物一解说、一二维码的标准化配置，语音解说串联起植物与傣族饮食文化，让生态科普融入日常。优质的生态资源正持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硬核红利与民生福祉。雨林研学、徒步康养、科普夜游等文旅新业态蓬勃兴起。下一步，西双版纳将继续推进雨林街巷一巷一主题改造，用绣花功夫做精城市微改造，把热带植物融入街巷，植入消费新场景，打造主客共享的雨林城市空间。西双版纳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普翔：
2: 全面推进生物多样性进阶期，形成季季有花开、步步有惊喜的雨林植物景观，实现从绿化工程向文化赋能和业态重塑的全面提升。
3: 11届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23号在昆明召开第14次会议，听取第14轮巡视情况汇报。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黄一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赵月霞出席会议。会议指出，本轮巡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要求，统筹调度有力，协作配合紧密，问题导向鲜明，稳妥有序，取得实效。会议强调，要整合监督力量，落实整改制度，推动被巡视党组织动真碰硬抓整改，要用好巡视活情况，更好推动改革，促进发展，要科学谋划新一届省委巡视规划，深入推进全省巡视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
4: 由省工商联主办的2026云南省民营企业100强发布会在昆明举行，省委常委赵俊民出席，并作推动民营经济助力云南高质量发展的形势政策报告。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高峰致辞。云南玉溪玉坤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等入围2026云南省民营企业100强。会上还揭晓了制造业20强、服务业20强、创新能力20强、吸纳就业20强榜单。今年我省民营企业100强入围门槛达到11.70亿元，营业收入总额4868.79亿元，展现了逐年向好的发展势头。当天还发布了2026云南省民营企业100强分析报告和云南省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3: 今年中秋国庆节期间，云南广播电视台以“家国同庆，盛世云南，山海同心，奋进前行”为主基调，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伴您度过家国团圆、欢乐祥和的双节假期。
5: 山水相连，月满蓝莓。中秋前夕，云南广播电视台赴越南柬埔寨承办“天涯共此时，彩云追月，木林情深，中越中柬”中秋晚会。晚会实况将于9月25号、26号21点10分，分别在云南卫视、蓝莓国际卫视播出。由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中国青少年新媒体协会、共青团云南省委、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云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中秋画团圆、彩云追月主题文化活动，活动汇集诗词诵读、民乐歌舞、非遗展演等内容，在七彩云端、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播出。云南新闻联播、都市条形码、云广早新闻等新闻栏目持续深化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文旅 IP， 记者奔赴一线开展调研报道，解码云岭大地发展活力，带领观众感受旅居升级、旅创融合、秘境打卡、康养休闲的多彩云南风貌，把家国情怀融入假日报道。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台推出系列主题报道，回望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节日期间，山海同心、互滇协作30周年微纪录片、30年互滇蝶变图谱等特别节目也将陆续和观众见面。节日期间，云南广播电视台还将联动州市县级融媒体中心，在七彩云端客户端

0: 推出20多场融媒直播，直击各地特色节庆、民族民俗、秀美风光与文旅盛宴，带您感受云岭节庆魅力。云南交通频率等紧盯假期出行高峰，实时播报路况，为出行游客提供精准交通资讯服务。与此同时 ，IPTV 平台上线金秋趣追剧答题赢好礼互动活动，打造趣味满满的大小屏联动体验。云南广播电视台深入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强精品内容供给。双节期间，全台大屏小屏同频共振，满屏皆精品，处处有亮点。用优质内容与贴心服务陪伴大家欢度中秋国庆佳节。
1: 昨天，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播出季度盘点特别节目，对今年三季度上线单位接收群众诉求的办理情况开展跟踪回访，检视民生问题整改时效。节目回访了斗南花市综合整治、楚雄农村引水提质改造、临翔区小学校园周边交通治理等整改取得时效的案例。相关责任部门及时响应群众诉求，厉行厉改，推动了一批民生难题得到有效解决，群众获得感得到显著提升。同时，节目直面整改悬空问题，对责任不清、落实不力的问题剖析原因，开展再跟踪、再督办。今年三季度，共有12家省属单位和州市人民政府的相关负责人做客金色热线直播间。金色热线坚持受理、转办、督办、反馈的闭环工作模式，每季度末对具体问题的办理效果进行跟踪问效，推动巩固办理成效，对未落实到位的问题紧盯不放，以舆论监督倒逼责任落地落实。
2: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1: 新联通云南行湄公河五国有成消防救援培训近日在国家消防救援局昭通训练基地举行。来自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五国的25名消防系统官员和专业救援骨干参训，系统开展水域火灾、医疗救援等科目实操训练，互学互鉴，共促提升。
3: 近日，昆明海关所属大理海关签发云南首份对缅甸自助打印原产地证书，不到2分钟，企业就完成了自助打印原产地证书。凭借该证书，货值19.7万元的鲜葡萄出口到缅甸，可享受约3万元关税减让。昆明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昆明海关自助打印各类原产地证书10.06万份，自助打印率达93.23%。
1: 经过近7年艰苦施工，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秦河隧洞近日全线贯通。秦河隧洞地处大理州鹤庆县，主线隧洞全长7.4公里，为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
3: 昨天，在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决赛中，来自云南昭通的选手武志帆夺得冠军，文山选手梁正兰获得第2名。
2: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6: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5: 总是不及格， 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6: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5: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个欠揍啊！

0: 声，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9: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8: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0: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7: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8:30精彩重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每天早上这一句啊，如果喊劈了啊，老听众可能知道，这个就是早晨一定是吃咸了，是吧？哎，我想当年啊，我们想起上学那会儿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啊，反正我记得我身边的人每个人都听过父母的一句鼓励，就是你再坚持坚持啊，你等考上大学，你就可以享福了。好不容易12年苦读考上大学了，发现大学的日子也没有那么潇洒，尤其是当即将面临毕业、面临找工作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有人会鼓励你，你要不然你读研吧，你读上研究生就可以享福了啊。好，读研，为论文熬夜，为实验爆肝啊，然后导师鼓励你，哎呀，还是得找工作呀，找工作就可以享福了。找到工作以后，老板对你说，做完这个项目就可以享福了。做完这个项目，同事又跟你说，哎呀，你得熬到管理层啊，你熬到管理层就可以享福了。哎呀，熬到了中年，一边工作一边结婚生了孩子养孩子，朋友鼓励你，等孩子长大了呀就可以享福了。眼看着日子一天一天的过，你暗暗鼓励自己，退休以后就可以享福了啊！退休了本来可以享福了，结果这么多年工作攒下一身毛病就来了，叹了口气说，哎呀，等我这个病治好了我就可以享福了，应该是。终于经过若干年以后，家人看了一张黑白相片说，嗯，这次他真的享福去了。20年后再相会吧。20年后又变成一条好汉的时候，那时的我应该再也不会相信等你考上大学就享福了这句话了。所以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如果一个人永远把幸福推迟到下一个阶段，那么他很可能一辈子都在为将来的幸福牺牲现在的生活。延迟满足本身当然不是坏事啊，可怕的是把延迟满足变成了无限的延期。如果幸福必须得等到一切问题都解决以后开始啊，那么人生很可能永远等不到幸福。所以说呢，为未来负责很好，但是也别忘了好好享受当下的生活。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2: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大全啊。提起咸鱼，您可能不陌生。有人说，那我们家那个什么，那阳台上挂着呢，就咸鱼啊啊。手机软件的咸鱼啊，很多朋友也用过，对吧？啊，家里有闲置的东西，挂上去卖一卖，挺方便。可是就是这么一个看着挺生活化的平台啊，最近又被爆出事儿了。有媒体记者调查发现，闲鱼上的一些客服的个人信息里，赫然写着四个字儿啊，就是有一些小店的这个客服的个人信息，写着啊，触保可约。一沟通才知道，这些所谓的可以预约的女孩大多是未成年人。这不是咸鱼第一次因为涉黄被点名了，往前数，2016年就有记者暗访发现同城陪聊明码标价，2019年有媒体直接发问，二手平台怎么能沦为色情交易便捷的通道？今年的6月又被爆出有人售卖未成年少女的写真啊，现在又来了。您算算这个时间跨度啊，从2016到2026，整整10年了。10年里，媒体一次次曝光，平台一次次表态，可这个事儿啊，你看就跟那个割韭菜似的，割了一茬又一茬。这回被曝光之后呢，闲鱼方面回应说了。坚决对利用色情内容引流欺诈的违法行为说不，还提供了一组数据，说2026年1月至今已经累计冻结色情引流类风险账号98358个，9万多个账号啊！您听听还有零有整的这个数字呢，一方面说明平台确实是在做事儿，另外一方面呢，它其实也说明了这个问题的规模有多大，对吧？一个平台半年多就冻结了将近10万个涉黄账号，那没冻住的呢？那些换个马甲又回来的呢？这9万这个数字啊，不是成绩单，其实更像一个体检报告，上面写着这个病情不轻啊。更耐人寻味的是，闲鱼在回应里边还呼吁说啊，同行和其他平台一起联合打击，只有各方联合起来，才能有效切断违法产业链。这话呢听着当然没错，治理黑产确实需要协同发力，可是问题是您自己个儿做到了吗？一个屡屡因为涉黄被批评的平台，在喊别人一起努力之前，是不是自己应该先把自己家的门看好了呢？咱得说句公道话，这个治理色情引流啊，确实是一个难题。这帮人很狡猾，今天用暗语，明天换头像，后天转移阵地，很难啊。但是难不代表可以任由它横行，尤其是这回牵扯到疑似牵扯到未成年人，这已经不是一般的违规了，应该说这踩了法律的红线，踩了人伦的底线。网络安全法写得清清楚楚，网络运营者发现这个法律禁止发布的信息，必须立即停止传输，采取消除措施，这是平台的法定义务，不是可做可不做的选择题。监测预警、技术识别、人工巡查这些手段，闲鱼有没有？其实是有的啊。那9万多个账号能动，说明技术能力是有的。那为什么每一次都得等媒体曝光才来一轮集中的清理？其实说到底啊，还是一个老问题：治理的决心有没有跟上啊赚钱的速度？一个平台如果只盯着交易量、活跃度，把审核的责任往后放一放啊，那再好的技术也拦不住那些钻空子的人。等到舆论发酵了，再出来表个态，动一批账号，这个呢，这个叫灭火，这不叫防火。火不烧到眉毛，好像就不着急。所以啊，我们说咸鱼不能变成黄鱼。用户来这是买卖闲置物品的，不是来踩雷的。平台做大了，责任当然也就大了。守住底线，压实责任，这不是束缚，其实是一种保护，保护用户也保护平台自己。否则呢，今天被叫咸鱼，明天就可能真的成了人人喊打的黄鱼，到那个时候再想咸鱼翻身可就难了。
1: 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阳光八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2: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有一个外卖骑手姓王啊，这个入行了12年了啊，12年呢，小王都快变成中王到老王了啊，每天穿梭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跑了多少路呢？18199公里，差不多呀，您算算这个距离可以绕地球半圈了。可是今年的1月呢，这个王先生在送餐的路上啊摔了一跤，颅内出现了血肿的情况，做完手术记忆力衰退，部分劳动能力没有了，摔伤了得治，得有人负责。可这个时候他发现呢，自己跑了12年竟然不知道自己的老板是谁。他去找门店啊，门店呢把他踢出了工作群，他想找平台，平台拿出他当年随手点过同意的这个众包平台注册协议，上边呢写着说他跟平台之间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认为是基于劳动劳务或者雇佣关系。他翻自己的工资流水，发现从2024年9月到出事儿，平均2个月换一个发行主体，前前后后涉及7-8家注册在不同省份的小企业。您听听啊，这就有点像什么呀，像一个俄罗斯套娃啊，打开一层里头还有一层，再打开还有一层，加盟商、代理商、人力资源公司、财税公司，一层一层往下套，收益呢沿着这条通道往上走，责任顺着同一条路往下滑，最后滑到了一个找不到老板的灵活就业人员的头上。平台说他是众包骑手，是灵活就业，可以自主安排时间，想接单就接单，不想接就不接，听着吧挺自由。可事实呢，咱们都知道啊，要王福民几乎是天天跑单，请假要报批，下雨天想回家换身衣服都会被催着上线。手机客户端里边有签到奖啊，什么5高峰奖啊，阶梯反奖，每一项规则都把它安排的明明白白的。这个算法啊，决定派单，决定定价、扣款、差评，平台单方面定奖惩，您说这叫自由吗？这叫形式上的自由，实质上的还是会受控。说白了，平台掌握着这个算法，掌握着订单分配，掌握着对骑手的全部奖惩权，可偏偏把发薪和投保外包出去，把法律上的这个用人单位的身份一并外包了出去。这种所谓的轻资产运营本质上是什么？是一种责任的隔离啊。好在呢，事情正在起变化。今年的7月，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到了31个省份，由平台按单缴费，不再以劳动关系为前提，这给那些找不到老板的骑手先解了燃眉之急。最高人民法院去年底也是发了指导性案例，明确要穿透式审查，不看一纸合同，看的是劳动者实质上有没有啊接受支配性管理啊，应该说不只看一纸合同啊。那么但是问题还没完，新职伤的保障的待遇标准呢，其实呢是比工伤保险低一些，那覆盖的范围呢也窄，长期护理这些大额项目还不支持，劳动关系认定依然是一道绕不去的坎儿。一个上千万人的就业群体在维护自身权益的时候被困在老板是谁这个问题里，怎么都说不过去。城市离不开骑手，法治也不该让他们在摔倒之后再独自面对一场漫长的寻找。所以众包这2个字不能变成责任外包，平台可以轻资产，但是不能轻责任，算法可以算出最快的路线，也应该算得清谁该为这条路上的人负责。
3: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105.8 News Radio 阳光8点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8点半精彩重播。
2: 假期出去玩啊，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好不容易进了一个免门票的大公园啊，心里特别美，觉得省了钱了，结果呢走两步就发现啊，它这个园区确实太大，哎，这腿脚吃不消了，怎么办呢？哎，看远处正好，哎，他就设置了一个租电瓶车的地儿，哎，这租辆电瓶车吧，结果租完车呀，钱花出去了，气也受了一肚子啊。有网友发帖就说了，说在浙江温州一个园区啊，租电瓶车6.5小时花了410块啊，6.5小时410，您算算啊，这个电瓶车的 时薪好像比我还高啊，高多了啊啊！这是还不是最气的，有的公园啊，一小时收费上百元，明明只超时了一两分钟，对不起，向上取整啊，按一刻钟甚至一小时算。有的景区呢，还车点少的可怜，哎，都集中在大门口。您为了不超时扣费啊，哎，您一看，哎呦，快到点了，您得算好这时间往回走啊，哎，只能是中断游览，专门绕远路跑回去还车。本来是出来放松的，结果呢，哎，您看，就那个冷冰冰的计时的计费的时间啊，牵着您的鼻子走啊，玩的呀，比上班还紧张啊。毕竟时薪没那410嘛，对不对啊？您说要是车半路没电了，系统出故障了，那你更惨呢，你还得顶着太阳啊，推着车满园子找还车点，好好的心情啊全耗在路上了。那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景区这个场景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它有个特点啊，就是封闭。您一进去吧，那外边的共享单车肯定是进不来，对吧？别的服务商呢也进不来，能选的呢可能就是景区里边那几家，甚至就那一家啊。您嫌贵，您有别的办法吗？没有，那你就走呗，对不对？哎，那你不然的话，你要是想骑这个车，你就得接受这些，这叫独占。那么更值得琢磨的是，很多公共资源建的公园门票已经免了，哎，这本来是很好的事儿啊，是把公益属性还给咱老百姓。可是有些地方呢，把免掉的那张门票钱啊，说实话，那悄悄的从电瓶车这样的软设施上给它收回来了。游客是省了门票，可是出门一算账啊，没少花啊，没少花，甚至还多了啊。公共景区的公益属性啊，其实就这么变相的被消解掉了。那有人可能会说，那市场定价，对吧？人家也明码标价，是吧？不是就得了吗？那问题恰恰就出在这儿。那市场监管部门可能会看到这个情况，说，那人家明码标价确实是啊，不归我管了。那物价部门说呢，我只管门票定价，那电瓶车租赁是市场调节的这个机制啊。文旅部门，那就是说，人家那是经营行为，你得找市场监管。转了一圈，景区电瓶车这个摊事儿啊，横跨了景区管理、交通服务、车辆租赁、平台经济、消费服务好几个领域。每个部门呢，其实哎都有一套理由，可是游客哎他的委屈可能还在。就说白了呀，景区电瓶车这个东西呢，初衷当然是给人方便的，不是拿来算计游客的，对吧？哎，出门玩图的就是个放松，景区赚点钱可以理解，但是不能把公共资源变成收割机，把规则摆到台面上，把服务落到细节里，电瓶车才能真正成为游客的帮手。否则那省下来的那张门票省的还有什么意思呢？
1: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刚刚为您播出的是阳光8:30精彩重播。
3: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6: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8: 今夜月明人静望，不知秋思落谁家。月已中秋明，人是故乡亲。用桂花的芬芳婉约了时间，把双白熬煮成思念的味道。片片落满游子的衣襟，一枚团圆的小饼，照亮人间万家的归途。与千里山河共婵娟，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12: 收音机前的听众注意了，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云南听众都别错过。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咱们云南重磅开启中秋国庆双节大补贴。咱们云南听众只要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记好：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啥都雾蒙蒙的，平常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迎风见光就流泪，干啥都特别不方便，推荐大家都来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像给眼睛做 SPA 按摩，十几种草本精华快速渗透吸收，用完感觉眼前一亮，眼睛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而且赶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现在更有双

0: 双重超大补贴，只要打400-608-6599 400-608-659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王牌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给一个中秋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到手整整4重好礼，一年仅此一回，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1: 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8:30精彩重播。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微信 ID 小韩说，这个发现啊，现在在商家这个为促销的时候啊，商家也是花样百出啊，你看超市啊，早市晚市打折的东西啊都不一样啊，这个为了买到最便宜的，一天还有可能跑2趟，烦死了。你这个不算啥啊，现在还有，你比如说我看到过有药房啊搞促销，买个药啊搞促销，满38元送6个鸡蛋啊，对不对？大家都可能都看过啊。然后我妈为了凑这个鸡蛋数，天天问我，哎，你有没有病啊？现在我最近我也新发现一个现象啊，好像我不管怎么做都不会让我妈满意。玩手机的时候我妈说整天就会玩手机啊，然后做用电脑的时候整天就会用电脑玩电脑啊，看电视的时候整天就看电视，只有看书的时候他就当作没有看到我在看书。一个人反常的开始尝试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往往成功的概率不太高啊，但是总能够引起一些特别的关注。就比如说做饭啊，我们家里边的话一般我们俩都不下厨啊，他也不太会做饭，不过也有例外啊。有一回他突然给我打电话过来说要做顿饭给我，问我想吃什么，我说我也不为难他，你就是做个粥吧啊，是吧，就是一个番茄炒蛋，就是最简单的，对不对啊，中国人都会做的是吧就行了。结果呢他不想买菜，不想买菜怎么办呢？就用

用面包切碎了煮了一锅面包皮粥，家里边没番茄和鸡蛋，他就做了那个番茄酱炒蛋黄酱。那一次我真的是大为震惊，我是，但是含泪也要吃下去，这毕竟是个好的开始啊。所以这个事儿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啊，这是因为每个人的天赋和经验都不一样啊。很多人会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上死磕，不断努力却得不到理想的效果。其实呢，更好的选择可能是在有潜力的地方发力，或许可以更快更好的取得突出的成就啊。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先来听今日的早安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2: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啊，双节又到了啊，请三休八天啊，请两天休五天，看着挺美啊。可是您发现没有啊，就这些攻略越火越说明一件事儿，想休个踏实假呀，其实啊是不容易的啊。难在哪儿呢？有人说了一句特别到位的话啊，就是人虽然不在单位，但是工作从不离身。手机呢，你就是休假了，有的朋友可能也不敢静音啊，消息呢不敢不回，审批不敢不批啊、您人是在海边躺着呢，在草地上看着远处的风景呢，心还在工位上悬着呢。现在不少职场还滋生出一种这个怪现象啊，叫没班硬值啊。这网友总结的什么意思呢？没有紧急任务，没有硬性安排，可就是不敢走不敢休，人在那坐着活儿没多干啊，心里边却累得够呛。就这种在岗啊，这种状态那不叫敬业，叫内耗啊，对吧？那到底是谁不让休啊？第一层啊，就是这个评价机制一定程度上可能存在问题啊。您发现没有，很多单位啊，不休假慢慢的就跟什么呢，跟有担当画上了一个等号啊。主动休啊，主动请假反倒被贴上了不上进的标签。有一位说了句大实话，说那上级领导都不休，那我们咋休啊？您听听啊，这话里头有无奈啊，层层往上瞅，谁都不敢先走啊，最后就形成了一个怪圈。领导不能休，下属不敢休，休假我们说本来就是法定权利，愣是变成了得看眼色，需要勇气的请求。第二层呢，就是有些岗位啊，真就是实时在线，核心活集中在少数人身上，您一走没人能拍板，没人能补位。哎，手机一关心里啊就发慌，哎，生怕哪个急事儿找不到自己。就这种岗位啊，就算您申请了休假，也可能是一个电话就被拉回来，休了等于没休啊。那还有人说了，那还不如不休呢，是吧？啊，第三层呢，就是最根本的，就是补位机制没有真正转起来，对吧 ？AB 岗互备啊，这个词儿你可能听过，很多地方都有规定，可执行的怎么样呢？往往是写在纸上挂在墙上，真正用的时候还是一个人扛，责任没厘清，授权没到位，应急预案没做在前边，结果就是一人离岗了，这工作这一块的工作可能就停摆了。哎，所以呢上边不敢放，员工不敢走，恶性循环呢。说白了呢，这个休假难表面上看是时间问题，根子上啊也有机制的问题，也是观念的问题。那工作不是无休止的连轴转，

担当也不等于放弃休息。一个人长期透支，效率呢，我们说按照客观规律，它只会往下掉，倦怠感只会往上走。那这对于单位，对于个人，其实都不是好事儿。那怎么办呢？哎，可能有两招。第一呢，就是领导带头休啊，这话听着简单的特别管用啊，上面的人先走了，下边人才敢松口气。休假不是偷懒，这个观念呢，哎，这个得掰过来。那第二呢，就是把补位机制做实了，哪些事儿必须啊，这个比如说一把手签，哪些事儿可以授权，平时啊就给他捋明白，捋顺说明白，别等出了事儿才想起来找那个人。哎，那会儿啊，可能哎，万一真找不着呢？其实啊，休假这件事儿不光是个人的事儿，它有公共价值。您想啊，如果带薪休假啊，能够真正落实到位，大家就不用全挤在那几个黄金周出门了，错峰出行，分散消费，交通不堵了，景区不挤了，消费的场景反而更好更多了。人有了时间陪家里人歇一口气，整个社会的一种焦虑成本也会跟着降下来。保障休假不是降低工作标准，恰恰是守住一条人文底线。休息权不能只写在文件里，得落到哎实处。观念松一松，机制拖一把，休假才能从奢望变回权利。到那个时候啊，咱们才能够真正的放下手机，踏踏实实的休一个不被工作追着跑的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双节快要到了，抢票大战已经开始，有人盯着12306啊，手指头都戳酸了啊。那毕竟得考虑啊，一方面是去程，另外方面回程也更重要啊。如果回不来是真扣钱，刚才咱说了时薪没有410啊啊。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闲鱼上冒出了一批好心人啊，说我手里有内部渠道啊，火车票7-8折就能卖。哎，这700以上的打8折，1000以上的还能打7折。您把钱和身份证信息一交，24小时内这票没准还真能出现在您的12306账户里。您听着说这事儿好像就又美又怪的啊，给我劝您先别着急高兴，也千万先别着急透露您的信息。问一句，这个票它到底从哪儿来的？这个卖家呀支支吾吾，拿不出任何的票务资质，被问急了就撂一句，哎，你不信你就别买啊。国铁集团的回应非常的干脆利落啊，从来没有授权过任何第三方平台卖火车票。两下一对照，答案就摆在那儿了，这压根不是什么出行福利，这是一个包装精致的陷阱。今年3月啊，央视已经把这条黑链完整的起过底了。您把钱和身份信息交给卖家，卖家根本不在12306买票，而是通过一些手机软件层层转单，最后流到境外电诈团伙的手里，那边用来骗来的这个赃款啊，在12306原价买票，您付的钱呢被换成了虚拟币，回流到了诈骗团伙的手中。说白了，一张折扣票就是一笔赃款的洗白通道。公安部、铁路公安局统一收网，16个省区市同步行动，抓了56个人，关停了670家涉案网店，力度啊是非常大的。可是问题来了，这个整治啊，应该说也才过去半年的时间，那同样的套路怎么又在二手平台上冒出来了呢？记者一举报，2家涉事店铺立马被处置，又说明什么呢？说明平台其实是有能力识别的。异常的低价实名制的票务去索要身份证和手机号，没有资质去号称内部渠道，这些风险特征全摆在明面上。关键词拦截、价格异常监测，哪一样咱们说对于这样的大企业大平台有技术门槛呢？其实平台缺的从来不是技术算法，是把算法用在事前巡查、主动拦截的意愿上。等媒体曝光了，等用户举报了，等舆论发酵了才出手，这不叫治理，这叫灭火。火不烧到眉毛它就不动。这乱象背后啊，有两块遮羞布在给黑产打掩护。第一块叫个人经营声明，涉事店铺在那个资质栏里边啊，他传了一份声明啊，说自己是个体经营，做的是依法无需许可的便民劳务。倒卖火车票，您说这算哪门？

0: 蚊子便民劳务呢？哎，这个原本为个人闲置交易设计的免登记便利，现在被黑产拿来当违规经营的护身符。第二块呢是平台信用背书，那卖家动不动就说平台保障啊，让买家以为交易有安全兜底。可是当黑产借着平台的流量和信任，哎，这个完成了洗钱闭环，您才知道您只是这个环上的哎一个工具。那对于咱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呀，风险远不止票款两空。您主动把身份证号、手机号，哎，甚至包括哎这个照片交出去，这本身就是隐私泄露啊！您贪图的那几百块差价啊，一不小心呢，就从省钱的人变成了洗钱链条上一个不知情的接力者。钱没了是小事儿，卷进司法调查那才叫真正的人在家中坐，祸从票中来。所以要根治这个乱象啊，功夫得下在平时，坐在事前。平台得把治理的关口呢往前移，让拦截跑在上架之前。个人经营声明的适用边界应该说也得收紧啊，不能让闲置交易的规则给违规经营兜了底儿了。监管层面，公安、铁路和平台之间的线索共享，应该要一个机制和常态化，不能老是死灰复燃一次，整治一次。那么对于咱们旅客来说呢，最牢的防线其实就是一句常识啊，国铁从来没有授权过任何第三方卖票，所有的所谓的内部折扣都是陷阱，想省钱，官方购票才是最大的捷径。假期抢票啊，抢的是团圆啊，当然不是惊魂啊。平台呢，要是总把这个治理的责任寄存在用户的举报箱里，那黑产的下一个促销季啊，还会出现在下一个假期。
1: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 105.8 News Radio， 阳光8:30。
2: 刚刚为您播出的是阳光8:30精彩重播。
3: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下面我报的电话很重要，大家先记好了，400-608-6599。今天呢，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云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拿出10000份眼贴补贴咱云南听众，您只要打400-608-6599，每人呢直接免费就送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多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大家赶紧占个名额，400-608-6599。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啊，眼睛不舒服那真是很闹心，像眼睛模糊的看不了手机电视，3-5米远瞅不清人，还有的眼睛干涩流泪，生活质量严重受影响，整个人呢都特别的没精神。你听我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四零。

0: 0608-6599，人家呀就是纯种草药的眼贴，还搭配了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您贴上呢就像给您的眼睛做了全套的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您想看手机电视，想打牌下棋，通通没问题。大伙儿一定要记好电话了，400-608-6599，400-608-6599。凡是十分钟内打通电话的，除了免费多送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购买啊，额外再给一台定制款的收音机，还有一大盒的独家蓝莓叶黄素，平时卖200多一瓶呢。今天直接免费送给大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分享，探寻健康成长途径，教育的点点滴滴，听加油吧少年，获科学教育途径。
2: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加油吧少年，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二的14:30和周三9:30和大家相约。到了青春期，伙伴之间的友谊就逐渐成了这一时期孩子非常重要的一个人际关系。那么青春期同学之间的友情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男女同学间该怎么样来相处？健康的友情对成长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从这期节目开始将会推出有关青春期友谊系列。今天我们播出第一期，朋友对我如此重要。好，我们跟随云南台记者李丽对于朱敏老师的采访一起来学习，来了解下朱老师。朱敏，昆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健康研究所教师，从事诊断学、内科学、护理学课程教学25年，学校健康教育、儿童青少年生活技能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专家，云南省教育厅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专家委员会成员，昆明市盘龙区健康科普专家。来跟随朱老师的讲解，咱们一起来学习。
3: 朱老师您好。
4: 李老师好。
3: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说一说青春期的孩子关于友情的那些事儿。那在青春期的时候，您觉得友情对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4: 李老师，家长们倒会想，我的孩子长大了，进入青春期了，是把他带在我的身边呢，还是搬出去跟他的同伴去交往？他们会有很多的困惑，很多的这些担心。我觉得你设定的这个题目啊，特别能够回应到现在家长们的一些需求。其实上说到友情，我们就先去说到人和人打交道的这个人际关系和人际交往。可以说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是一个人从出生到他终老一生当中的一个社会生活的必需品。因为我们是作为社会人，每天睁开眼睛就和外界就有了交流，然后我走出门去，不管是熟人还是陌生人，我们都会有一些交往。特别家庭关系的这个人的交道啊，是每天每天一直到你老避不开的一个话题。那么作为人际关系来讲呢，在小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们是属于一个被动的产生了人际关系，因为都是由我们的监护人带着他们去认识小朋友，去认识其他的人，所以呢，同伴的人际关系也是由家长们来构建的。但是随着他们进入到了青春期以后，他的大脑发育是比较迅猛，他的心理的认知以及他的整个身体的感知，他的交往对象呢会有自己的选择，不太愿意由父母来主宰，他更偏向于的是他和谁在一起相处话题比较多，能够得到情感上面的一些共鸣等等，从而呢逐渐的在人际关系的交往当中，他们会对某一个群体或者某一些人产生了一些情感。所以这个就是在人际关系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些情感的一些产生，就把它称为了友情或者是友谊。那么如果说是他们再逐渐的长大了，在某段时间相对的更固定于对某一个异性就产生了爱慕，其实这些都是青春期非常正常的情感的发展。所以呢，友情对于孩子们来讲有的时候会高于他的吃喝的生活的基本要求。他有的时候甚至于为了跟朋友出去玩，可以忽略啊，我还没有吃饭，我还没有好好的睡觉，我还没干嘛，但是他都要去跟朋友去交流，所以是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占有了很重的比重。那么作为意义来

0: 来讲，如果朋友关系是使他身心愉悦、积极向上，比如说他和朋友玩回来或者打完电话，哎，你会看到他很开心，他很有精神，这样的朋友关系的意义我们就要去促进他，去发展他。但是也会看他和朋友打电话聊个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好像越聊越泄气了、作业也不想做了、跟家长的这种对抗性也增加了，或者他跟朋友出去玩，玩到个的睡觉的时间也不管了，吃饭的时间也不管了，上学他也不愿意去了。那么这样的朋友关系对于他来讲是一个负面的意义。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的家长就沉不住气了，就特别焦虑，就想要把他们分开，这是很多家长最简单粗暴的一些做法啊，最好是不要这样做。
1: 您刚刚也说到了，有一些友谊呢是在同性之间产生的啊，而有一些友谊呢是异性的男女同学之间。那么在青春期的时候，其实上他们是既希望和异性有交往，但是又显得不知所措。
0: 进入到青春期以后啊，就是孩子们在主动的去发展他们的人际关系和他们的这些友情的过程当中，不是说他想怎么样做就可以怎么样做，因为他从小到大，首先是受到了家庭的影响，然后呢又受到了周边社会人对他们的一些看法，各种各样的一些信息来冲击着他们。所以实际上他们在这个时候，虽然他的大脑发育，他有了一些思考，他想要去发展他的友情，但是又有那么多的一些冲击而来的各种各样的信息，他确实会处于一种不知所措的一个情况。他的友谊的发展会比童年时期比小的时候更为紧张一些，谨慎一些。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他们的相处有的时候会受到了外界的更多的影响。那么比如说他在童年时期，因为更多的是家长带他们去发展的人际关系，那么也就是说是家长允许的人际关系，所以他们相处下来会变得比较的放松，他不需要去考虑、家长让不让我跟这个人玩，他不用更多的去考虑这些东西。还有呢，因为他在青春期前他还没有受到我们的整个身体的这个性激素的影响，以及第二性征的发育的影响，所以相对来讲他就是一个童年期单纯的一个思维，所以他在和其他人的这个交往当中他没有身心的变化去影响，所以那个时候的人际关系确实是比较放松的。但是进入到了青春期以后，因为可能我们周围的文化或者我们的家长会特别担心，哎，你是一个女生，你是经常跟女生在一起玩，他们就觉得比较放心。但是如果这段时间发现六年级的小学生或者初一初二的初中生，老师或者是家长发现怎么他这段时间特别喜欢跟男生在一起玩，就会对他们会有一些提醒，他们就会有一些戒备。再加上他从生理方面他会发现第二性征和异性的变化发生了一些不一样的情况的时候，其实他的心理上会经历这么样的几个过程，就是从五六年级进入青春期到初一这个阶段，可能他就会觉得我和你是有明显的不一样，和异性我们就会有疏远，甚至在碰面的时候都不说话了。再过一段时间慢慢的他会越去被异性吸引的这些情况，那么再到了后面，可能到了初三到了高中，从心理上发展他就会有固定的爱慕的情愫。所以实际上整个的发展在这个阶段，他从青春期的早期中期到后期和异性的这个关系啊，会从疏远到慢慢的暗中去观察，到慢慢的暗中不断的去欣赏某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到之后他会有爱慕的这些情愫，对于我们来讲这是非常正常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老师或者是家长就默默的在远处去了解他们的变化，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对他们的生活技能的方面，我们去引导他们在任何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需要有尊重，有平等的交流，有分界线的，要有边界感的。但是你不要去直接去说你和谁谁谁，你们两个要怎么样相处，其实我们把这个人际关系更泛化一些来做引导，孩子们就没有那么的紧张，他也没有那么的不知所措，或者他会特别担心老师或者是家长不让我跟所谓的差生啊或者是异性啊不让我跟他们来往。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家长对他们的这种帮助，我觉得更多的是提前性的来教会他人际关系的一些边界感，人际关系相处当中的一些尺度，还有就是基本的原则，就是尊重和平等的原则。
2: 倾诉，
3: 倾诉，
2: 聆听，
3: 聆听。
2: 搭起教师、家长、孩子
4: 沟通的桥梁。

0: 对于青春期的同学来说，的确，他是从童年向成人过渡的这样一个时期。那在人和人之间的这个交往当中啊，如果能够培养一份特别好的、健康的友谊，可能这份友谊会陪伴他终生。
1: 嗯，
0: 因为我们都有感觉，我们很多的朋友，所谓的发小也好，或者怎么样，都是从中学就一直延续到现在啊。这份友谊真的对人生是有积极的意义的。那么，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健康的友谊是不是对他的成长有着非常重要积极的作用呢？
1: 对的，因为我们在心理学上呢，就讲到了这个同伴的效应。那么同伴的效应呢，我们把它分为了负面的效应和正面的影响的效应。从童年到青春期所发展的这些友谊，是得到了家长的帮助、肯定、促进，或者包括老师在内。那么这样的友谊，它就是一个公开的、大方自然的友谊。其实它包括和同性的和异性的朋友的相处，这样的友情，它是可以在阳光下把它呈现出来的，而且它是可以拿出来和家长讨论的、商量的友情。那么这样的友情，我觉得对孩子的积极意义是比较大的。家长带着孩子们去分析，比如说你和谁谁谁相处的时候，是开心的时候多呢，还是让你泄气的这种时候多？其实就是要带着孩子们去思考，什么样的友情是健康的、积极向上的，什么样的友情是给你负面的，让你越跟他相处下来，你越觉得没有精气神，你越觉得我要跟家长去反抗。我觉得我们的相处所做的一些事情是要躲着家长的，躲着老师。其实我觉得我们不需要更多的从理论上去讲什么是健康的友情，或者什么是不好的，其实就让他来感受。如果说你和朋友们的交往是可以带回家来讲的，是可以公开的和父母去交流讨论的，而且你也愿意听取父母给你的一些好建议，还是你是躲躲藏藏的、偷偷摸摸的、不被父母允许的，那么那样的友情它一定是有它的负面的作用。那么比如说偷偷摸摸的，他可能就会带着你去做一些违反学校纪律的事情啊。那么这样的友情，我们教会孩子，你宁愿去舍弃掉它，重新再去发展人际关系。所以这个同伴的影响对他的整个成长的积极意义，就是我们要有一份让你感觉到开心，然后你的精气神越来越足，通过这些同学的交流，会觉得换个角度来想一想，哎，家长还是对我来讲比较辛苦的，家长是关心我的，那么这样的友情你就可以继续去发展，那么整个人生你会变得特别的宽容。但是如果说你交往的一些朋友老是你们相互吐槽，都是在讲爸爸妈妈怎么样的管住我，怎么样的不理解我等等，让你越说你越对父母产生了抵触，对现在的学业产生了消极的情绪，那么这样的友谊对你的人生来讲是没有好处的。
0: 好的，那朱老师，青春期的孩子在同学之间的日常交往当中，包括同性异性同学交往当中，怎么样来把握这个分寸，家长要如何来引导他们？
1: 这个问题啊，也是现在很多家长都非常关心的，就是说男生和女生交往大概有个什么样的尺度是比较好的。其实我们这里就回到了基本的人际关系。那么在基本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是讲人和人的交往它是有距离的。那么这个距离，比如说我们去在街上走路或者坐公交车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那天人特别多，人特别挤的时候，一个人紧紧地挨着另外一个人，其实你是会感觉到不舒服，
0: 不舒服，
1: 从身体到心理上都是会有不舒服的。那么这个我们就是把它叫做人和人之间身体接触它是有一个距离的。另外呢，就是在我们的社交当中，比如说李老师，我把你当作我的知心朋友，我把我心底里面的什么什么什么我都全部给你都倾诉出来了，但是过一段时间我发现，咦，好像我当时的那个想法和现在不一样了，我就会特别后悔我把我的所有心里话都跟你讲了。其实这个里我们又讲到了人际交往当中的社交距离，特别是在心理方面，我们也是需要有个距离的，就是你得慢慢的去探索，教会我们的孩子哪些话你是可以跟父母去讲的，哪些话你跟你的发小或者你的闺蜜只能讲到哪一些部分，但是有一些话是埋在心底的，这是我们要去教会孩子们，就是跟他去讨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的倾诉应该是到一个什么样的度就可以了，避免你过后可能会受到伤害，比如说被出卖啊，被把你的心里话讲给了别人的听啊，或者把你的想法扩散给了更多的一些人。其实我们很多的孩子他在交朋友中的这种所谓被出卖的挫折感也是时时困扰着他们的，这就是一个心理距离我们是要有的。 特别在异性交往当中特别要注意的一个尺度，就是亲密的程度。那么这也是我们从幼儿园的小朋友到小学的小朋友，我做家长的培训的时候我会去教给家长们，就是从小的时候你就要去带领着你的孩子去感受，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社交礼仪，就是握手，轻轻的握手，这个就是我们的亲密程度可以达到的。或者我们处得再好一点，我们两个是哥们，我们两个是小姐妹，我们可以手挽着手，或者是搭着肩，这样呢肢体的接触也是一个在社交礼仪范围内的。但是呢我们到了青春期，我们再大一点，我们男生和女生相处，即使我们已经是有了相互的欣赏，那么我们都觉得身体的亲密程度还是仅仅是握手和挽个手腕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异性交往的亲密程度我们就是要提前的有一个理智的一个防范，所以我们才会有发乎情止乎礼这样的一种一直传下来的传统文化。所以家长们从一开始就有的一些引导，那么让他们能够自然的，比如说我们在学校里面讨论个学业啊，相互有一个交流的一个话题啊，甚至我们可以去逛逛街啊，我们去爬爬山啊，我们去看看电影，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的身体接触在一个发乎情止乎礼的这样的身体接触，那么我想着通过一段的引导，孩子们是会去理解的。
0: 谢谢朱老师，在这期节目里我们暂时先讨论到这儿，下一期节目我们继续关于青春期友谊的话题。
2: 听众朋友，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我们家长可以怎么做，来了解一下。首先我们要引导孩子正视青春期，进入到青春期啊是正常的现象而非是问题。当爸妈发现自己的孩子进入到青春期，请不要给孩子营造一种青春期可耻这样的一个氛围。青春期啊，它就像一个弹簧，妈妈越往下压，试图不让孩子进入青春期，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反而会越大。相反，妈妈和孩子共同来探讨青春期的变化，和孩子来分享自己当时青春期是如何度过的，可能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其实无论是青春期还是将来孩子在面对未知的问题的时候，切记唯有正视问题才能够克服恐惧。其次就是沟通，这个是通往成功的一个桥梁。沟通啊是连接心灵的纽带，爸爸妈妈通过和孩子的沟通可以拉近彼此间的距离。青春期的孩子往往表现出情绪不稳定、叛逆、独立意识增强、爱慕异性等等这些特点，这个时候妈妈在面对孩子的脱轨的时候啊，要以沟通来代替暴力打击，以柔克刚，和孩子一对一的近距离的来沟通，陪伴孩子愉快地度过这个青春期。同时要和孩子沟通探讨我是谁这样的一个话题，自我概念越来越清晰，青春会越来越快乐。我们之前提到，这阶段的孩子面临自我同一性的角色的混乱冲突，那么孩子可能会感觉到迷茫，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不知道自己是谁，以及自己将会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等等这些问题。妈妈在这个时候可以和孩子来共同探讨对自己的规划，引导孩子形成关于我是谁这样的一个认知，来激发孩子向前的动力。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加油吧少年。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二的14:30，周三9:30，在云南新闻广播与您不见不散。本期节目责编记者李丽，主持人李倩，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4: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5: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4: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0: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4: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9: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8: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

0: 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关门请当心。
2: 今夜月明人静望，不知秋思落谁家，月已中秋明，人是故乡亲。用桂花的芬芳婉约了时间，把双白熬煮成思念的味道，片片落满游子的衣襟，一枚团圆的小饼，照亮人间万家的归途，与千里山河共婵娟。

感受一下。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眼病。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7: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0: 哇，这水真清。
9: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1: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9: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12: 眼保健操，
9: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9: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9: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1: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9: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4: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9: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5: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7: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18: 哎呀，老李，咱们喝了不少了，请个代驾吧。
19: 不用，我酒量好，喝那么一点儿不影响我开车。
18: 哎，不行不行，听我的吧，咱们还是请个代驾。
19: 好好好，听你的，那我先把车从停车场挪出来，总行了吧？
18: 哎，老李，这也不行啊，酒驾的认定和个人酒量的大小没有关系，而要看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值，还有啊，机动车发动并发生位移，驾驶人即处于驾驶行为中，酒后驾驶，驾驶人的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醉驾将会因危险驾驶罪受到惩处。
17: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听众朋友，再来关注一条好视力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大家调整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别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年纪符合的赶快拿出手机，现在就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疲劳、干涩、怕光、流泪，感觉酸胀、刺痛，严重的更是模糊、发雾、看不清，非常影响生活。那您就免费体验，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不用吃，不用喝，直接贴在眼皮上，就能感受到草本精华在滋养眼周皮肤。贴完眼睛立马水润舒服，效果当场看得见，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只要你是云南的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还能领取专属补贴政策。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好视力独家蓝莓叶黄素。这可是咱50岁以上听众专属补贴福利，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角度，
4: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2: 深度，
6: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2: 温度，
20: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2: 广度，
21: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2: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北京时间的11点准时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今天是中国人的中秋佳节，农历的8月15，又是一年的中秋。当一轮圆月悄悄地爬上天际，神州大地的夜晚会变得静谧而温馨。天黑有灯火，雨里有，人们常说15的月亮16圆，但是今年的中秋呢，月亮最圆的时刻是出现在17，也就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虽然说在今年的中秋夜，圆月的峰值不在中秋夜，但是清辉依旧会洒落大地，足以慰藉世间的万千思念。圆月当空，照亮远阔的山水，当然也能照见人间的温情。就像一枚月饼包裹着万千的滋味，将一方水土的时令精华融进了熟悉的味道。无论是皮薄松软的广式月饼，还是口味清甜的京式月饼，还是香气四溢的苏式咸月饼，当中秋夜和家人一同分享手中的月饼，无论它是来自家乡还是异乡，我想这一口滋味或甜或咸，也许都能品味出对于团圆的期盼。中秋的美好不止于赏月品月饼，丹桂飘香的时节，酌一杯桂花蜜酒，闻花香沐月色，也是很美好。孩子们把玩手中的兔儿爷，笑语声声为佳节添上鲜活烟火气。嫦娥奔月玉兔捣药的传说已经流传了千年，为这轮圆月也染上了浪漫的底色。对于中国人来说，中秋不仅仅是一个传统的节日，它更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文化印记。每逢佳节倍思亲，到中秋时我们总会吟唱古人的诗词，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想无论此时我们身在何处，所有人心里都怀有同样的惦念，惜眼前人，盼人长久，寄相思情。在这儿也祝大家中秋假期愉快，愿大家月光所至皆得安康。

桂香漫过庭院，清辉浸染人间。大家在吃月饼的时候，不要忘记一起分享您看到的月亮。虽然我们的十万家是在上午时段直播，但是并不影响我们一起过中秋的氛围。月饼在餐盘里静放，家人在月光下笑谈，当然也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您过中秋的各种快乐。月正圆，人常聚，每一缕月光都会轻唤远方的游子，无论相隔多远，大家都会共此良宵。在这儿花好月圆之时，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幸福的朋友，中秋和美，岁岁欢愉，万事顺遂，所愿皆成。

0: 试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听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家，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1: 新闻十万家，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1.54亿，同比增长17.1%；内地居民出境旅游人次达1.48亿，同比增长20.8%。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会达到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长假出行带动了文旅消费，近年来异地租车自驾游成为更多人的优选。预计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高铁、民航加落地租车将成为出行的新增长点。记者昨天从教育部获悉，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至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至10月24号，每天9点至22点。今天是中秋佳节，赏月是阖家团圆的重要习俗。今年中秋月亮并非最圆，真正的满月将会在2天后到来，上演15的月亮17圆。月亮最圆的时刻为9月27号0时49分。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布2座城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的资金预计达到715亿美元。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跟随我进入今天的中秋假期的十万加关注。当然，既然是中秋假期，我们的节目自然要围绕和中秋相关的话题来聊。今天在我们所有的节目当中哈，在今天的十万加当中，我们会一直听着和月亮有关的歌曲，和大家一起来聊和中秋有关的话题。此时窗外天气晴好，当然晚上的月亮是不会失约的。秋天最是承载人的惦念，对于东方人来说，不擅长直白地说爱，于是呢就会把牵挂封进心底，等待一轮满月化作信使。千年的流转，月亮还是那一轮月亮，但是人间传递心意的方式早就已经换了模样。视频连线，快递到家，云端共享，天涯咫尺，触手可及。现在呢，返乡团圆也多了起来，父母奔赴子女扎根的城市，年轻人相约山野露营，夜游市集，手作花灯，以更加鲜活自在的方式赏秋抒怀。而团圆呢，也不再拘泥于一方老屋一张圆桌，它可以是屏幕两端的相视一笑，也可以是异乡好友相聚的一席清茶，它可以是相隔千里共抬头的一次凝望。时间更迭，形势在变，中秋的文化内核从来没有褪色，人们对于情感的渴求，对于相守的执念，对于彼此的珍重，始终滚烫温热。中秋假期有人奔赴团圆，当然也有人像我坚守岗位。城市街巷、医院诊所、建设工地、车站、机场、科研一线、万里边关，很多人都放弃了节假日的休息，守卫家国的安宁，维护城市的运转。来不及丰富小家的团圆工作呢，托举起大家的月圆人和。一轮明月照着人间烟火，当然也会照见大国前行的步伐。家与国其实从来都是紧紧的相依的，每一个家庭的烟火喜乐汇成了时代温热的底色，山河无恙，国家兴盛，才守得住千家万户的岁岁年年。月亮从不说话，但是却很通透，他见过远行人凌晨赶路的背影，也见过归乡人眼眶发热的瞬间，他还包容着人间所有的遗憾和期许。圆满不是没有缺憾，而是心怀暖意，奋斗向前。团圆也不只是咫尺的相聚，更是心意相通，精神相守。月光所照皆为故乡，步履所往皆是心安。今天也要向所有奋战在工作岗位上的工作人员们，无论您在哪里，都向您道一声月圆人团圆，也愿每个笃定前行的人，无论身在何处，心上自有一轮明月。

伴着和月亮相关的歌曲，我们来说一说和月亮相关的话题。中秋假期自然绕不开月亮和月饼，我们要先来说一说古人如何过中秋。一年逢好夜，万里见明时，又是一年的中秋佳节，人们呢都会买月饼馈赠亲友，家人围坐一起共尝美食，用自己的方式来迎接这个美好的节日。中秋呢其实也称为仲秋，还有月夕、秋节等称谓，是一个极具浪漫色彩的节日。它的主要寓意呢在于庆祝丰收、家庭团聚以及提倡人际交往等等。那在古时候，人们是怎么样度过这个文化底蕴很丰厚的节日呢？到如今过中秋的方式有没有新的变化呢？在古代，尤其是在唐代哈，赏月玩月是文人的风雅时尚。而到了宋代呢，到了中秋的时候，夜市会通宵的营业。现如今人们的过节方式当然就变得更加的丰富了，但是月圆人团圆的核心始终没有变过。中秋节历史悠久，古人如何过中秋？在古代呢，中秋的过法和不同的朝代也会有一些差异，但是它的核心始终都是围绕着月圆人圆，只是呢侧重点不断的在发生着变化。赏月呢是中秋节比较核心的一个集体活动了，大多是形成于魏晋时期，兴盛于唐宋。而唐代呢也是中秋节发展的转折点，在这个时候赏月和玩月也成为文人的风雅时尚。如果说翻阅文献，您就可以发现，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以八月十五或者是中秋为题的诗文。只不过呢，当时赏月的风尚大多是在文人和城市居民层面，到了中晚唐才逐渐地向更加广的范围人群扩散。而到了宋代呢，中秋节也正式地成为了民俗节日，它的过法就更具民间节庆的色彩。有记载，东京城内诸店皆卖新酒，人们会通宵达旦的玩月饮酒，夜市通宵的营业。根据记载，南宋时期的都城临安更是热闹非凡，浊酒高歌，以谱静息之欢。所以说啊，两宋时期的中秋节是民众狂欢的日子。唐代的中秋呢，大多是文人赏月赋诗，相对比较雅趣。而到了宋代呢，中秋已经是全民游乐，市井气非常的浓。那随着时间的流逝呢，到了明清时期，古人过节的方式当然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在明清时期，中秋节进一步的上升为和春节、端午并列的民俗大节，这个时候团圆就成为它最为明确的主题了，而月饼作为节令食品和馈赠礼物也开始流行。除此之外，祭月拜月也成了家家户户度过中秋佳节的核心仪式。人们会设月光位，供月饼、西瓜，叩拜之后全家分食，民俗更显庄重和温情。而特别有趣的是，在明代以后啊，祭月仪式当中出现了会有玉兔捣药形象的月光纸，到了清代呢，更是演化成泥塑的兔儿爷，他身着甲胄，造型千奇百怪，成为人们供奉和把玩的节物。玉兔呢，应该说是中秋节的吉祥物了，它和月亮的联系源远流长，也是中秋最具辨识度的符号之一。早在汉代的时候，人们就普遍地认为月中有兔。兔子它不仅是月宫最具辨识度的居民，也承载了健康、长寿和丰收的吉祥祈愿。它的形象呢，从庄严的月中仙兽，在明清时期也演变为具备一定世俗品性的兔儿爷，这也是中秋节大众化、娱乐化趋势的一个例证。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传承至今，种种风俗也共同构成了中秋佳节千年流变的丰富的内涵。团圆和思念融为一体，和家人一起共度时光，也是很多人心底温馨的回忆。现如今呢，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和文化生活可以说是越来越丰富。旅行、看电影、逛街、看中秋晚会，人们过中秋的方式越来越丰富。现在呢，很多年轻人会在中秋节发电子月饼、晒月亮的照片、看中秋晚会。这些过中秋的新的方式都可以视为传统节日文化在数字时代的一种适应性的创新。
电子月饼在线上祝福是传统的馈赠礼物和遥寄私情在网络空间的一种延伸，而晒月亮的照片和观看中秋晚会呢，也是传统的赏月和聚会行为的数字化的呈现。

可以说这些新的过节方式其实都在围绕着月圆人圆的核心展开，方式变了，核心没变，用科技的力量让天涯共此时变得更加的具体可感，也让中秋节的团圆内核在互联网的时代得到了延伸和传播。虽然过节的形式丰富了节日的内涵，但是只要团圆和思念这些最珍贵的情感还在，那中秋节的精神内涵相信还会一直的传承下去。

伴着这首伴你月落星辰，我们继续来说说和月亮相关的。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说到了今年的月亮是十五的月亮十七圆，这个非常的少见，那为什么呢？您知道吗？其实十五的月亮十七圆还并不是视觉的误差，也不是传统的俗语有误，而是地球、月球和太阳这三者天体运动的一个自然规律所造就的奇妙的现象，当中也藏着精妙的天文知识。我们经常听到的一种说法呢，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但是今年的中秋的月亮却是十七圆，最圆的时刻会出现在九月二十七号的零时四十九分。这样的一个现象啊，确实比较少见，在二十一世纪的一百年间，这种情况只出现过十四次。在讨论月亮什么时候圆之前哈，我们要先来厘清两个名词的解释，一个呢是朔，一个是望。通俗的来说呢，朔指的是月球运行至太阳和地球之间，月球背光面朝向地球，而望呢指的是地球处于太阳和月球之间，月球被照亮的一面完全的朝向月球，也就是满月。农历呢是以月相变化作为基准制定，农历每月初一固定为朔日，对应月相是新月。一个完整的朔望月，也就是从新月到下一次新月的周期，平均的时长大约是 29.53 天。月球沿着椭圆的轨道绕地球公转，运行的速度时快时慢。月球靠近地球的时候，公转的速度会加快，远离地球的时候，速度就会放慢。而这种特征呢，让望日的这个出现时间也无法固定。想念一个之所以满月大多出现在十六呢，是因为从朔日到望日平均的间隔为14.76天。由于这个平均时长是大于十四天的，所以呢朔日定为农历初一。如果从初一往后推算，十四天是农历的十五，而14.76天这个跨度往往会超过十五，顺延到农历的十六。所以啊，望日出现在农历十六的概率要大于农历十五。而像今年中秋节这样的十五的月亮十七圆比较少见，本世纪的一百年间这样的情况只出现过十四次，上一次呢是发生在2017年，而下一次要等到2043年。8月15、16、17这三个晚上，月亮的目视饱满程度其实呢肉眼几乎是看不出差别的，天文意义上的最圆也只是一个精确的瞬间，而这种细微差异人眼很难分别，所以这三天晚上都非常的适合赏月。小小的月相变化背后蕴藏着浩瀚宇宙的运行规律，当然也为寻常的月夜增添了一份兼具浪漫和严谨的天文诗意。黑暗中奔向你，无论中秋之夜的月亮圆不圆，总之在中秋之夜抬头望月是没有错的。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稍后我们将迎来半点广告，不要走开，半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继续说说中秋和月饼，稍后见。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0: 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际厅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10: 同志您好，我们交警正在进行酒后驾驶的检查工作，请您配合。
11: 哦，好的好的。
10: 我们将使用呼吸式酒精检测仪对您进行检测，请您按指示吹气。您看，您的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22毫克，根据法律规定，您已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11: 啊，我今早没喝酒啊，酒是我昨晚喝的。
10: 同志，酒驾不以酒后时间长短来界定，而是以驾驶人体内血液中酒精含量值来确定饮酒驾驶或醉酒驾驶。
9: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6: 角度，
12: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6: 深度，
13: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6: 温度，
14: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6: 广度，
15: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6: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谢卫视万家，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来说说月饼。最近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啊，月饼卖不动，今年中秋前夕线下促销潮提前开启，知名高端月饼打六折卖等等相关的话题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这个中秋的消费季，月饼市场有哪些新动向？是真的遇冷呢，还是我们的消费变了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可能很多人今年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哈，高端月饼的礼盒遭了冷遇，而平价的轻量月饼成为主流。很多的业内人士都表示，今年月饼卖不动，也反映出更加准确的市场动态之一，其实是高端月饼礼盒遇冷。今年消费者更加倾向于选择平价轻量的纸质月饼礼盒。从销售的情况来看呢，80到200元价格区间的月饼消费，这个消费者的接受度是最高的，销量也是最好的。而200元以上的产品的表现就明显的逊色，高端的豪华礼盒的销售成了下降趋势。而与此同时，今年的金属礼盒的数量明显的减少，消费者对于这类包装质感偏重的礼盒兴趣大大的减弱。总的来说，当前的消费更加倾向于亲友之间的小范围的互赠，而月饼作为礼品的属性也在逐步的弱化。一些三线城市大型商超的这个卖场的经理也感受到，今年200元以上的月饼礼盒的销售明显的和往年相比显得乏力。当然，在他们看来，月饼卖不动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团购销售占比进一步的缩水。以往的每逢中秋，月饼是不少单位发放福利的一个代表性的商品，而现如今呢，很多单位在采购团购订单的时候啊，也不再选择月饼，改成了其他的商品。也有业内人士表示，购买用途也在发生着结构性的变化，月饼呢从社交货币回归到了食品本位。当消费者的关注点转移到月饼这个节令食品本身，那么月饼卖不动涉及的其实只是高端的月饼礼盒，而并不是散装的产品。现如今消费者的健康意识也越来越强，也会仔细地查看各种配料表、用料的情况，在口味上呢也追求的创新。一些企业在用料和工艺上做了一些改善，真正的采用好的原料、口感出色的产品，消费者依然还是愿意为他们买单。你就说上周吧，我去这个有一家昆明很著名的这个糕点店去买月饼，依然是门庭若市啊，依然是抢都抢不到啊。当然我也只买了几个，准备中秋节的时候和家人一起吃。你就会发现哈，确实是这样的，大家的这个消费的这个观念转变了。除此之外呢，月饼也从好看开始转向好吃健康开始变化，一些低糖散装现烤的月饼成为了新的宠儿。甚至呢，有一些商超还挖掘了各地的城市风味的月饼，比如说我前两天刷视频的时候就看到在卖黄庄月饼，还有西南椒盐云腿这些地方的味道。同时呢，还推出了一些中西融合的创新的口味，兼顾了年轻人尝鲜和家庭下午茶分享这样的一些场景。月饼啊，已经不再局限于中秋送礼，它已经成为秋日日常可以品尝的节令点心。也就是说，不只是中秋佳节可以吃，日常到了秋天，大家下午喝个茶，哎，月饼可以给你这个喝茶的间隙加点小点心，非常的合适。因为要单吃月饼，确实可能会吃多了会觉得有点甜腻，但是呢，如果说配茶就非常的合适了。如今消费者更加追求少添加的新鲜口感。相比往年呢，月饼的销售期整体也缩短了，销售的高峰明显的向后推延，甚至到中秋节的前3-4天才会迎来真正的爆发。而与此同时呢，一些低糖无糖药食同源这样的一些月饼已经不是营销的概念，而是消费刚需。在业内认为，当自己吃变成了第一需求，那么月饼品牌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就已经是从好不好看变成了好不好吃、健不健康，从节日的刚需转向了品质的享受。其实月饼的转型呢，不是短期的一个营销的热度，而是产业迭代升级的长期的方向。

一些月饼的消费变化，确实我们也看到一些口味的变化。你比如说我今年就看到有一些卖的臭豆腐的鲜肉的月饼，还有螺蛳粉的月饼，包括火锅的月饼。当然这也被网友称为暗黑月饼哈，暗黑口味。带着猎奇的心态呢，可以尝一尝，但是呢我是没有这样的心态哈，我有点接受不了，我还是喜欢我们传统的这个火腿月饼。这些散装的月饼呢，今年也成为了新的时尚，还有一些博物馆联名款也把文化的味道装进了月饼的礼盒。在很多地方，一些老味道的月饼或者是古法制造的月饼非常的受到欢迎，像很多的比如说甘肃的，还有这个上海的，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上海今年还推出了黄油拿铁、桂花酒酿的一些新口味的月饼，圈粉了大量的年轻人。这个黄油拿铁味的月饼早早的就售罄。还有一些老字号的店铺呢，也推出了臭豆腐鲜肉、泡菜五花肉月饼，销售也同样火爆。重庆涪陵的本土烘焙品牌把下饭神器榨菜都包进了月饼，推出了榨菜烤鱼、藤椒肉松很多风味的月饼，还有抹茶冰皮、榴莲冰皮，这些时令风味的月饼都纷纷的破圈。当然了，这些新奇口味的月饼是抓住了年轻人尝鲜分享的这种心理需求，本身呢它也带有极大的地域特色，也可以成为地方饮食文化的一种有趣的延伸。来自艾媒咨询发布的一项关于2026年月饼市场的调研报告显示，消费者购买月饼用于自己日常食用的占比达到了50.4%，超过了送礼用途的42.5%。月饼已经从商务往来的体面礼品变成了自家餐桌上的节令点心。自己吃那当然是实惠最为要紧了。现在很多礼盒价格也主打一个实惠，尤其是一些散装月饼，甚至呢有一些还推出了低糖的广式月饼，在保留传统风味的同时呢，也把月饼的糖量减少了70-80%，顺应大家追求健康又好吃的需求。消费观念迭代的同时，月饼的体验的边界当然也在不断的拓展，不只是买一块月饼回家吃，有的时候呢吃一块月饼的同时也可以把文化带回家。你比如说今年在上海世博会博物馆的微咖啡咖啡厅，市民游客就可以一起制作冰皮月饼，把皮擀得薄薄的，取一些果味馅团包进饼皮，放进模具来自己制作月饼。同时呢，这个把月饼制作活动和逛博物馆安排在一起，既能逛还能吃，收获了兼具知识性和仪式感的中秋的体验。像甘肃省博物馆已经是连续3年推出了文创月饼，作品当中呢融合了铜奔马，还有这个倭文彩陶瓮这些镇馆文物元素，让千年文博展品赋予月饼文化内涵和收藏的价值，也打破了月饼单一的吃食这个属性。中国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26中国月饼行业消费与品牌现状白皮书就显示，今年75%以上的消费者愿意为深度文化赋能、非遗工艺加持、地域特色鲜明的月饼产品支付10%-25%的合理溢价。说了那么多哈，月饼终究还是要进到嘴巴里，进到肚子里的。口味求新，这是传统和创新的碰撞，观念的变化是理性务实的消费观念的回归，体验的拓展也让中秋文化跳出了餐桌，走向了更加多元的场景。可以说月饼消费的新呀，也正是传统节日写下生生不息的一种生动的注脚。月饼本身只是一种节令的食品，但是呢前些年高端月饼好像成为一些硬通货哈，人情的硬通货，甚至出现了较高的溢价。而今年的市场有了新的变化，从数据来看，月饼的需求低盘还在，但是市场的结构已然已经发生了变化。过去呢，企业团购是高档月饼行业的重要的出口，支撑了超过60%的销量，而今年1000元以上的礼盒下降80%，团购销售占比接近腰斩。与此同时，选择自己日常食用的受访者占比高达了50.4%。

首次高于选择送礼的比例，这就意味着高端月饼市场逐渐的让位于普通月饼，月饼更多的直接流向餐桌，而并不是送礼的场景。月饼市场逐渐的趋于理性，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也拒绝再为高端月饼的溢价去买单。高端月饼市场的这个断崖式的变化，其实也说明了这个行业多年来过度的依赖礼品场景，而在产品的创新和日常上投入不足。现如今礼品的场景收缩，市场出现了分化，月饼已经不再是被送来送去的人情工具。其实这个对于行业来说也是一次倒逼发展的契机，月饼作为一种食品，有机会再次被认真的审视和对待。这种习惯了赚快钱的商家可能是个坏消息，但于客观地说，对于我们消费者和这个行业本身未必是哦。

讯繁杂，重点在哪儿？刷屏太快，错过怎么办？新闻十万加，萃取十段媒体精华，做您的午间资讯管家。锁定新闻十万加，资讯 hold 住午间，更好把握全天。

0: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当然，还是听着和月亮相关的歌，说着和中秋相关的话题。快敲起鼓，吉他手春。中秋国庆双节，今年非常的爽哈，已经有很多的年轻人出了秘籍，或者说已经出了攻略，或者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在中秋假期之后呢，再请三天的公休，这样呢就可以连起来，连成13天的长假，超长假期。超长的假期该做些什么呢？除了出去玩、吃月饼，还能干啥？当然，看电影、看演出也是。那接下来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秋国庆档的电影片单。中秋国庆假期，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了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电影《老江湖》《神探之痕迹》等国产佳作领衔，合家欢动画和进口大片齐聚，好故事点燃了观影的热情。在中秋档，电影《老江湖》是由于谦和梁家辉主演，这个故事呢是因为一起失窃案而起，讲述了老的刑警和金融巨头交织的生死博弈，一起命案，一笔巨款，一场做空操盘。剧情紧凑，反转不断，兼具幽默松弛、市井烟火和紧张刺激的正邪拉扯。而电影《您之手》聚焦了当代女性的情感和生活，讲述了普通人在亲情、爱情、生活压力下的挣扎、治愈和和解。影片呢，用细腻温柔的镜头刻画了成年人的隐忍、温柔和坚强，在琐碎的日常当中看见生活的温暖。一部动画电影《红孩儿火焰山之王》，他把故事的背景设置了唐僧西天取经之前的500年，讲述的是孙悟空大闹天宫时炼丹炉倾倒，三昧真火散落人间引发的一系列的故事。红孩儿背后的成长故事到底如何，可能大家要走进影院才能了解。喜欢喜剧的朋友，中秋档的影片有一部不容错过，那就是《铁达尼的号》，这是由开心麻花演员黄才伦领衔主演。故事聚焦小学语文老师铁达尼和夜间带货主播上大号的普通生活，以诙谐幽默的方式探讨了当代人的婚恋困境、职场压力和家庭矛盾，笑中带泪，温暖治愈。喜欢看刺激大片的，这部电影当然不能错过，那就是《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的这个重磅重映。那这一次的加码真想版呢，将会比原版多出4分钟的全新的镜头，也为12月18号上映的《复仇者联盟5毁灭之日》埋下了伏笔。除此之外呢，剧情片《爸爸我爱你》以及《最后一根稻草托起了下巴》和《某年盛夏禅衣》也会在中秋档上映，为观众带来更多的观影选择。那接下来再来说说国庆档可以看到什么样的影片。首先介绍的这一部呢是《神探之痕迹》，讲述了痕检专家崔寻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人员成长为屡开先创的传奇人物的故事。而这个影片啊，取材于真实的案例，他把刑侦技术的突破和发展融入到了案件的侦破叙事当中。透过不同年代的多起案件，观众既能看到一代代刑侦人的坚守，也能看到他们在有限的条件下彼此的托举，从毫厘的痕迹当中反复比对求证，一步步推开真相的大门。而另一部影片《活色生香》是聚焦中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讲述女性的第二次人生选择和彼此支撑的故事。它展现了细腻的生活观察，闫妮、叶童、倪虹洁三位演员同台飙戏，有笑有泪，温暖治愈。喜欢动画电影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当然不能错过。这个故事讲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把佩奇带到了中国，而佩奇一路解锁奇妙冒险，和家人重逢，拥有了完美的假期。这部影片继续地延续了一系列的温馨可爱的风格，适合全家观影，共享温暖时光。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引进的大片哈，喜欢布拉德皮特的朋友不能错过，叫做《野兽之心》。它讲述的是男主和战犬在极端环境下相互依存、相互双向救赎的故事。 这部影片当中硬核生存的戏份张力拉满，而且呢，据说是布拉特皮特全程没有用替身自己来出演动作戏，所以格外的值得期待。人和动物的情感细腻的线也非常的感人。那除此之外呢，像影片《重生二》、《征战》和《古宅绣花鞋》这些影片也将会在国庆档上映。
1: 当我们抱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这样或许是不对的。
0: 说完了电影市场，我们再来说说昆明的演出市场。在9月25号的晚间，在马家大院将会有话剧《先生来了》上演，它是讲述鲁迅先生的作品和鲁迅先生的故事，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观看。除此之外呢，9月26号、27号、10月1号、2号的晚上19:30，在昆明剧院的大剧场会上演滇剧《古滚流风》。在10月4号和5号呢，也会上演滇剧《长生殿》，同样是在云南省滇剧院昆明剧院的小剧场。那么在接下来国庆的假期呢，大家还可以看到的有10月7号晚上19:30在昆明剧院大剧场上演的《歌声咏经典》中外声乐作品音乐会。
1: 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
0: 好了，刚才一口气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很多的可以看的演出，包括可以看的电影。月饼也说了，月亮也聊了，这个中秋，当然不管您用哪样的方式来度过假期，天气晴好，都希望您的心情能够和天气一样的晴好。在这儿，白倩也代表云南新闻广播所有的编播人员，祝收音机前每一位朋友中秋假期阖家团圆，月圆人团圆，幸福安康。节目的最后，把这首《乌云遇皎月》送给所有的朋友，祝大家中秋假期快乐。好的，伴着这首歌，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十万加。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新闻十万加每天上午11点和您不见不散，拜拜。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6: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7: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6: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3: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8: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9: 云想衣裳花想容，
3: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0: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3: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5: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1: 今夜月明人静望，不知秋思落谁家。月已中秋明，人是故乡亲。用桂花的芬芳婉约了时间，把双柏煮成思念的味道，片片落满游子的衣襟，一枚团圆的小饼，照亮人间万家的归途，与千里山河共婵娟。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政风寒风，社会监督，服务民生，任重道远。倾听每一种声音，不负每一份期待。金色热线，为美好生活发声。
4: 欢迎致电金色热线

0: 密切联系群众，促进作风建设。大家好，欢迎关注金色热线，我是白倩。
1: 大家好，我是孙子成。今天我们的节目将重点关注2026年三季度以来金色热线上线单位接收的相关问题办理情况，对其中一些具体问题的办理效果进行跟踪问政。
0: 2026年以来，金色热线进一步的完善问题的受理、转办、督办、反馈、评价闭环体系，跟踪上线单位承诺事项办理进度，争取有询必答、有诉必受、有查必果、有果必复。我们在每个季度的最后一个星期四的中午12点开设金色热线特别节目季度盘点，对于这个季度上线单位接收到的部分群众投诉和反映的问题的办理情况和办理进度进行跟踪回访，对于尚未办理或者群众不满意的问题，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反映，并且持续的跟踪督办。
1: 那已经向我们反映过问题的朋友，如果相关的单位已经跟您取得联系并已经着手解决的，也欢迎大家把问题的真实处理情况反馈给我们。我们的热线依然开通，大家可以拨打0871961000留下您的问题，我们会做好记录，也可以通过七彩云端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也将及时把您的问题反馈到相关部门，期待您的参与。
0: 在2026年以来，截至到9月17号，共有31个省属厅级单位和州市人民政府参加了金色热线的直播节目，收到群众的投诉和反映的问题504个。那么我们已经全数的转交给了相关的责任单位，目前有437个都得到了回复和办理，其余的问题呢也还在核实和办理当中。
1: 7至9月，金色热线迎来昆明市人民政府、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云南省应急管理厅、云南省体育局、云南省商务厅、楚雄州人民政府、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临沧市人民政府、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云南省生态环境厅12家单位和州市人民政府上线。各单位和政府主要负责人带队做客直播间，直面群众的诉求，搭建政务服务与民生需求的沟通桥梁。
0: 是的，三季度上线的单位聚焦民生热点，围绕本单位的职能职责回应群众的关切。昆明市、楚雄州、临沧市3个州市人民政府立足地方实际，回应民生保障、地方发展建设等属地诉求。中国联合云南省分公司、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分别围绕客户体验和服务提升等等问题解决群众的需求。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云南省自然资源厅结合云南自然灾害易发多发的情况，介绍了今年以来我省防灾减灾工作的经验做法和取得的成绩。云南省体育局、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全民健身、住房保障、药品安全等民生问题回应社会关切。
0: 那么各个上线单位严格的落实首问负责制，对于群众提出的问题立行立办，现场接到的问题现场交办。次日金色热线回音壁当中完成了初步的答复，对于短期内无法办结的问题呢，相关的单位也会在15个工作日内会把处理的进展反馈到金色热线的栏目组，推动解决一批群众急难愁盼的实际问题。当然了，也有部分的问题呢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我们也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进行盘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挑选了一些在三季度向上线单位反馈的问题进行逐一的盘点，了解一下这些问题的具体的办理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第一个问题。作为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昆明城市文旅名片斗南花卉市场呢，曾经因为人车混行、交通拥堵、垃圾堆积以及配套短板等等问题，制约了产业提质和文旅体验。在7月2号，昆明市人民政府做客金色热线，针对记者调查提出的问题，直面治理的痛点，承诺尽快整改。在节目之后，呈贡区随即启动了斗南片区综合整治提升，从动线优化、环境整治、服务升级3大维度集中的攻坚。现在呢，2个月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历经暑期旅游高峰的压力测试，斗南花市整改的成效如何？商户和游客的感受又如何？我们的记者再次的走进了斗南花卉市场实地的探访，我们一起来关注。
2: 下午5点左右是斗南花市从白天零售转向夜间批发的关键转场时段，也是市场人流货流叠加的最高峰。往年这个节点，金桂街沿线常常人车交织，三轮车与游客抢道，鲜花残枝、包装垃圾散落通道，拥堵杂乱是常态。而当记者9月16号再次回访时，看到经过2个月常态化巩固提升，即便经历暑期单日最高突破12万人次的客流冲击，市场通行秩序依旧稳定，人车分流的格局持续落地，游客游览、三轮车运货等各行其道，不再大面积混行。
3: 这2个月我们也是从这个交通停车方面进行了一些规划，梳理了盘点了一些我们的现有的一些场地，把旅游的停车跟我们交易的车辆停放细分开来。在这个交通动线方面，我们在转场过程当中呢，进行了一些物理的一些分隔，让三轮车、电动车在转场期间跟游客隔离开了。卫生环境方面，我们也是增加了很多的卫生保洁人员，增加了清扫频率。
2: 在斗南花卉市场主场馆，馆内通道宽敞整洁，分类垃圾桶、沿摊位有序布设，保洁人员不间断巡回作业，鲜花修剪产生的残枝、包装废弃物做到随铲随清，落地及处理。
4: 现在有垃圾都随时清理的，都有那个保洁阿姨随时就是市场整理状嘛，她有垃圾她就清理，对我们很有优势的，因为我们摊位面前也整整齐齐的，也很干净嘛，游客来巡花也比较方便。
2: 整治之后，市场落实逐户巡回保洁机制，形成商户自管加巡回保洁加集中清运的闭环管理，破解垃圾堆积顽疾。
5: 整个我们现在花市周边的话是配备了这个机扫车，还有洒水车，还有这个三轮侧挂车，包括小的三轮快跑车，保证我们花市周边的道路的日清扫，这个场地日清洗，垃圾的话做到日铲日清。
2: 目前市场内人车分流的规范化管理，大幅提升了市场通行效率与货运安全水平，人车抢道混行拥堵现象逐步减少，鲜花转运效率显著提高。
6: 对比以前的话，我觉得就是市场管理的应该会就是更好一些吧，比如这种换场的时候，像这种三轮车或者是那些拉花那些小板车进来，他们都会更有序一点，基本都是更加统一时段了，就是不像以前更乱一些，现在就更有秩序一点。
7: 今天来过了简直就是大变样啊，然后座椅也有了，然后走走路也能休息了，而且那个鲜花什么都明码标价的特别好，而且这个场馆里面已经没有这种小推车走来走去的那些了，通道也特别特别的宽了，非常好。
2: 当前斗南花市已经平稳度过暑期客流高峰，整体运行平稳，商户游客对整治成效反馈总体满意。短期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市场治理重心转向长效维护，斗南花卉市场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效，不断深化花文旅融合发展，持续擦亮亚洲花都金字招牌，为昆明打造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示范样板，注入持久活力。
3: 下一步我们更是要继续保持巩固我们现在的一些成果，公司还会在基建上面再进行一些投入，包括场馆我们的这个地面、墙面、顶面、灯光、外立面上，我们都会做一些提质升级，并且我们再会把我们的风貌接气的一些业态，让游客来了以后购物更方便、更满意。
1: 作为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与昆明的核心文旅名片，斗南花市承载着产业发展和城市文旅的双重使命。我们也看到此次斗南花市的整治应该说是颇有成效的，期待斗南花市持续巩固治理成果，以常态化精细管理擦亮亚洲花都的品牌。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关注一个昆明市人民政府上线的时候群众投诉的一个问题。一位市民李先生呢，他反映昆明市西山区海口街道螳螂川河道旁的绿化带内有违规的建筑物，他认为这些建筑物会影响到螳螂川的水质，希望相关部门能够予以查处。 在节目播出后呢，我们把这样一个问题反馈给了昆明市相关部门。在7月3号的金色热线回音壁节目当中，昆明市西山区水务局防汛抗旱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叶国静还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回复，并且表示将会立刻对李先生反映的点位进行核查，发现问题将会及时的处理。
1: 在9月16号，我们的记者根据李先生提供的这个点位，来到了位于河口街道青鱼湾附近的海口河一段进行实地的查看。那李先生所反映的是位于某水上乐园西侧的一处河堤，用活动板房搭建了几个临时简易的商铺，用来售卖游泳装备。据西山区水务局的工作人员介绍，那根据相关的规定，河道岸堤是10米范围内属于保护范围，是严禁私搭乱建和丢弃垃圾的。
0: 是的，
1: 我们的记者在现场看到啊，这些建筑确实是搭建在了河堤上，距离河道仅有4-5米的距离，周边还丢弃了一些废弃的材料。经记者与西山区水务局执法大队的负责人再次确认，认定这些建筑属于私搭乱建的违规建筑。那并且说，金色热线节目播出之后呢，他们就来进行过一次的清理，但记者在现场并没有看到任何清理过的痕迹。那经营的商家也没有听说过要拆除的消息。
0: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河道岸堤10米范围是法定的生态，和防洪的保护红线。私搭违建不仅会挤占河道的空间，遗留垃圾污染隐患，也可能会直接的威胁到水质的安全和行洪安全。相关部门虽然公开承诺了核查处置，但是时隔2个月现场毫无整改的痕迹，而商户呢也没有收到拆除的通知，这也充分的说明了整改是流于形式，监管存在着缺位。民生的诉求办理是贵在落地，重在闭环，口头的回应可代替不了实际的整治，阶段性的表态呢，也化解不了长期的隐患。我们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继续的压实监管的责任，直面问题。我们金色热线栏目还将持续的紧盯这一类的整改悬空、落实不力的民生问题，开展再跟踪、再督办，以舆论监督倒逼责任落地，推动各类民生诉求闭环解决。
1: 没错，那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个另外的问题。有网友在我们七彩云端 APP 给我们留言，在位于昆明市盘龙区志强路上的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的门口啊，大量的这个非机动车占据了人行道上面的盲道，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管一管。那节目组在第一时间就把问题反馈给了昆明市的相关部门。在7月3号，昆明市盘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的执法人员表示，将及时清理整治违规停放的非机动车，通过扩容区域、增加非机动车的停车位等方式，疏解该路段的非机动车占用盲道的问题。那这个问题的整改进展如何？近日我们记者再次去到了现场，来看看现在那儿的情况怎么样。来看短片。
8: 9月16号，记者来到群众反映问题的昆明市志强路区域，这一路段地处繁华市区，周边汇集了学校、住宅、商铺、政府机构和写字楼，人流车流密集。记者看到电动自行车直接占用盲道的情况较此前有所改善，但整条志强路由于非机动车道狭窄，乱停乱放。

0: 现象仍较为突出。不少电动自行车虽没有直接停放在盲道上，但部分车身还是容易绊到路过的行人。
1: 这个私家车停不停这个，我也摆不了了，老是
2: 不切不摆满，
1: 我们就不要摆在这个地方，这个是本着人行道。你不停，我们有哪办法？
0: 刘师傅每天在这条路上来回巡视，负责规范共享电动自行车停放。对于乱停在路边或盲道的共享电动车，他可以及时挪走。共享车辆停放较多时，刘师傅会拍照发到工作群里，对应品牌的电动调度人员就会及时将车调走。但对于私人电动自行车，他们也没有办法管理。
1: 随时都来着，摩客的多了他就摩客的来，这个毛子的多了就毛客的来，美团的多了就美团的来。
3: 私家车的话，因为找不着主，就一直停着，你也没有办法。
1: 我不敢动你了嘛，动你们那个是人家私人财产，跟我、我们只能引导，不敢说是强制性的不给人家停，我们没得那个钱。
0: 对于非机动车乱停乱放甚至占用盲道的行为，大多数市民其实都是深恶痛绝。大家都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非机动车停放以及人行道通畅的问题，规范管理和合理规划缺一不可。
4: 他占了那个非机动车的停车道，而且还有他那个就是机动车，他有时候会找那个非机动车道走，每个城市都会有，但是就是要看怎么管，分那个区段，那个重点区域那就得重点管。
5: 堵这种日常通行的这种道嘛，是应该是不行的，应该是加强规范管理吧，始终这个人人参与管理比较好的，规划一个这个停放区，加强的日常的规范管理要好的。
6: 我们店前面没有，倒是没有，因为旁边保安管的也挺严的，但是后面外面那些很多非机动车那些停在那里，那就很容易被占，就很不方便了。就是万一占用的比较多的地方，可能会绊到他什么的。
0: 盲道是盲人出行的生命线，这条路残联门口盲道被占问题，在相关部门采取清理扩容、集中整治等措施后有一定改善。但记者走访发现，由于道路狭窄、人流车流密集、私人电动车管理权限不清等原因，盲道被占用现象仍未完全根除。此外，记者走访了白云路、环城东路、民航路、万象城等区域，均有非机动车占用盲道的情况。如何建立长效管理机制，让盲道真正畅通，仍需相关部门持续发力。
7: 盲道是视障人士独立出行的生命线，占道乱象啊，并非是个别路段的特例，而是城市无障碍治理的共性难题。那阻碍残疾人出行的远不止占道的电动车，破损缺失的盲道砖、断头盲道、人行道台阶缺少无障碍坡道、商铺占道堆放杂物、路口缺少有声红绿灯、还有无障碍卫生间的锁闭、公交站台缺少盲道衔接，那这些大大小小的障碍共同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墙，挡住了残障群体走进公共空间的脚步。
8: 是的，这里有组数据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根据中国残联2025年公布的数据，我国视力残疾人群有1731万人。但是呢，我们平时可能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我们在街上很少看到视障人士独自出行。其实并不是他们不愿意出门，而是出门的风险太高。当盲道随时可能会被车辆阻断，路上的障碍不可预判，那么每一次他们的独自出行都有可能是在闯关。未知的磕碰、碰撞的风险，再加上求助的成本高，公共配套不够完善，也让很多视障人士选择了减少外出，也让普通人产生了街上盲人很少这样的一种错觉。
7: 破解难题不能只靠一次集中治理，需要多方协同长效治理。规划层面要结合老城区道路狭窄的现实，科学增设非机动车的停放点位，那用空间疏解减少占道需求，从源头来减少这个停车的矛盾。管理层面呢，厘清权责的边界，打通城管社区联动监管，运用巡查、群众举报、数字化监测等方式常态化执法，对乱停乱放、占用盲道等行为刚性约束。从社会层面呢，普及无障碍常识，让市民理解盲道的价值，形成不占用、主动维护的共识。
8: 是的，一座城市的文明呢，不应该只看到宽阔的主干道， 我们还要看一看这条看不见的生命线，它是不是够畅通。无障碍环境的建设不是一次性工程，而是持续的民生功课。唯有规划、执法、公众意识同步发力，盲道才能够真正的还给视障人士，让残障群体安心自主地融入城市的生活。
7: 嗯，没错。那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另外一个问题。7月16号，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参加金色热线节目，我们把大理微山县这个宝先生的问题啊转交给了他们。宝先生反映自己承包了林场，需要申请新装用电，但是手续很难办，想要寻求帮助。大理微山供电局在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呢，当天就派出了工作人员联系了宝先生他个人的需求，并告知了办理流程。那因为之前我们金色热线栏目也多次接到不同地方群众的反映，想要在承包的林地或种植区新装用电，一个是不知道该怎么来申报，另外一个是好像我们办理的这个程序材料还是比较多 的，所以今天我们也就借宝先生这个事儿啊，连线大理微山供电局的副总经理李江，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件事情的后续的办理情况，以及给我们普及一下我们在遇到类似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去处理。
8: 好的，现在呢电话已经接通了，我们一起来连线李副经理的电话。您好，李经理。
2: 哎，你好。
8: 您好。哎，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宝先生的这个情况哈，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宝先生的这个事情最终办理的情况，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情况如何？
2: 好的，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呢是大理云南南方电网云南大理微山供电局副总经理李江。大理州微山宝先生反映的用电问题呢，我们已经收集并进行了落实。截止目前呢，南方电网云南大理微山供电局呢，仅收到宝先生提供的用电人有效身份证件，也就是身份证或者说户口册。
8: 嗯，
2: 但是未收到用电地址产权证明，也就是未收到宝先生所说的要用电的林场的有效物权证件。一直以来呢，我们都在积极呢主动和政府各部门协调，为广大用户呢办电呢提供方便。政府各部门呢也为各类用电客户提供了相关的证明材料，特别是有效的物权证明材料。9月以来呢，我司的工作人员呢配合熟悉的政府村委会呢协调了相关事宜，至今呢宝先生呢仍未取得林场的有效物权证明。因为用户未能取得有效的用地物权证明，不满足包装用电条件，工作人员呢告知宝先生需要宝先生补齐资料，提交全数证明才能办理用电。接下来呢，我司工作人员呢也将积极呢对接政府相关部门，持续关注宝先生资料办理情况，在提供合规有效的用电资料后呢，及时为其办理用电。
8: 嗯，也就是说现在宝先生已经知道他缺失一些什么样的材料需要去补齐，他已经明确的知道了。
2: 是的。
8: 嗯，那么接下来他在办理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他的这个办理相关的这些材料和手续办理好了，他来申请就可以按照我们的流程一步一步的接下来办理了。
2: 是的。
8: 嗯，那么现在他的问题就是卡在这个部门，他现在知道自己该去做什么，知道自己该到哪里去办理了吗？
2: 知道，这个我们工作人员呢在现场呢也明确呢给予了告知。
8: 那其实这个宝先生的这个问题很具有代表性哈，我在这儿我们要借这个机会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说我们的群众有类似的像宝先生这样的一些非居民日常用电的这个新装用电的需求，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我们如果要准备材料，我们应该如何来准备，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2: 好的。根据供电营业规则第三章新装增容和变更用电，那么这些用户呢应提交以下呢资料。低额用户，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就是0.4千伏用户呢，需要提供的是用电人有效身份证件、用电地址物权证件，居民自用充电桩呢还需提高国家规定的相关证件。
8: 嗯，
2: 那么呢是高额用户呢提高。在这几个基础上呢，还要提供用电工程项目的批准文件、用电设备清单。其实，根据这个国家规定的那个供电营业规则的要求， 我们银南电委公司呢也对这一块呢做了进一步的细化，更加清楚明白的告知了我们的用电人。同时呢，我们也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呢，按照我们的一次性告知书告知给用户。按照我们细化下来的是，结果七名用户要办理用电申请呢，用电人的有效消费证明只要提供消费证、临时消费证、户口本、金光证、四光证，以及港澳台行政外国护照等的其中之一就可以。而用电地址陈述证明呢，也就是提供以下的几个材料之一就可以。不是全部提供，就是陈述证明材料之一，如房产权证、集体土地使用证、宅基地证，或者经房管部门备案的购房合同，或者说法院的一些裁判书、乡镇以上提供政府提供的具有签署证明的有效证明文书也可以，只要提供其中一个就可以，并不是全部都要提供。
8: 那李经理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刚才因为我们说的这些内容还比较多，那么如果说大家一时记不下来，私下来我们要了解，我们有没有一些比如说网站呀，或者是咨询的电话，我们可以去拨打，去进一步的了解相关的这些材料的办理情况？
2: 我们云南电网公司或者我们整个南方电网公司呢，我们已经开通了9598公众号，上去以后呢，都可以在上面呢，可以清晰的找得到这些需要提供的一些证件是哪一些，要怎么来获取这些证件，都有明细的一些。
8: 95598是吗？
2: 对，95598公众号。
8: 好的，非常感谢您，谢谢。
2: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来我们营业厅或者各点去办理了以后呢，我们也会有一个一次性告知书，告知书上也明确的为各位用户呢介绍了各类用电要提供的证明材料是哪一些，明确的细致的罗列。
8: 好的，谢谢李经理，谢谢您的答复。好，再会。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个问题。
7: 在7月30号，云南省体育局参加金色热线节目，有群众反映啊，昆明市官渡区乙六街道新景社区永泰园小区健身器材这个维修维护不到位。昆明市教体局群体处处长杨小月表示，已经请官渡区教体局实地核查，督促街道小区进行物业管理。那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小区的健身器材是否修好了？我们的记者到现场进行了回访，我们去现场看看。
9: 近日，记者来到昆明市官渡区的永泰园小区，在健身区看到不少健身器材已经破损。居民张先生几乎天天来锻炼，说起这些器材，他最担心的就是安全问题。
10: 都掉了，对，那都坏了，烂了。时间太久了吧，其实根儿吧都烂了，我都不敢使劲儿，要用力大了怕倒了再砸着人，有人的时候我都不敢弄。希望你们来了解以后，把这个环境，把这个健身器材搞得更好一点，更结实一点。
9: 居民朱女士也表示，本来也有运动健身的需求，但是设施损坏后也担心自身安全，就不敢再使用。
11: 就是全部都是烂破的，你看这是想跟网还都不敢跟网，这些网全是破的。
9: 永泰园小区的住户介绍，这些健身器材2010年左右就建成投用，使用的时间确实也比较长，但是器材破损也没有人管。那为什么这次昆明市教体局介入后却还是没有维修呢？记者采访了小区物业。
12: 教体局督办了以后呢，我们这边呢也是积极的在联系原来的厂家，现在厂家也找不着同等的可以匹配的材料，但是现在已经找不着这个材料了。
9: 张雪表示，7月中旬物业已对一套存在安全隐患的钟摆器进行拆除，而在此之前他们其实已经向社区反映过器材老化的问题。
12: 当时我们巡警的时候发现问题，我们当时就也去跟社区这边做过报备，当时也申请说是要安装，但是也是因为没有办法。
9: 物业说向社区报备过，可官渡区教体局体育科科长周江表示，教体局并没有收到社区方面的报备。
13: 我们截至目前是没有收到任何的口头或者是纸质的一个报备。
9: 那么小区内的公共建设设施维护和修理到底归谁管？
13: 建设完了，验收确认无误了，移交了给街道之后，那么街道移交给相应的社区，由社区交给物管管养维护更新，这些呢相应的这个责任呢更多的我认为应该是 社区或者是物业。
9: 周江表示，官渡区教体局将督促物业先做安全隔离和拆除公告，同时开展更换健身设施的民意调查。
13: 按照事先征集民意，对这个破损的这个健身器材进行逐项清理，我们跟遗留街道进行协商之后，尽快完成提升的改造，建设安装验收完成，拟计划在11月底完成。
7: 其实像我们刚刚片子里看到的这些公共健身器材，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如影随形的，特别是在我们的公共场所和小

0: 我记得早前也是大旱呢。
1: 77年嘛。
0: 嗯。
1: 土地都裂出了缝儿，风一吹是漫天黄沙，到处都是光秃秃的。
0: 是啊。
1: 当时我还是宝山区的地委书记，庄稼损失惨重哦，生活苦啊，家家户户都指望着地里的收成，什么法子都想了，没用，吃不好，睡不着，真是给我急的呀。那个时候啊，
2: 我是小李。要说到和老书记77年抗旱的经历，没人会比我更了解。那一年老书记60岁，我刚参加工作，就跟着老书记和县委上的干部们日日奔波。老书记领着头冲在最前面，想了很多应对的方法，还是于事无补。哎，书记，今天不赶集啊，怎么路上这么多人？
3: 老乡，这么多人挑着桶要去哪儿啊？
4: 到黄泥沟去挑水。
1: 停车，小李。
2: 还没到呢，书记。
1: 你先回吧。
2: 书记，那我等会儿来接您。
3: 不用，就几步路的事儿，你先回。
1: 娃娃，你怎么不上学呀？跑这儿来跟着挑水？
5: 教书的老师回城里了，我阿爸阿妈赶着下地里去。
1: 来，担子给我，我帮你挑回去。
5: 不用了，爷爷。
1: 给我吧，快。压在身上啊，该长不高了。
5: 谢谢爷爷，前面就是了。
1: 老师为啥回城里来？
5: 咱这啥都没有，现在连水都没了，觉着苦就回去了。
6: 这怎么办呀？
7: 对，
6: 再这样下去，今年怕是一点收成都没了。
8: 家里根本不敢多用水，全紧着地里用，根本不够啊。
6: 是啊，这黄泥沟的水也快干了，谁知道以后还能去哪儿找水呀？
7: 以前的山都是绿油油的，哪里会缺水哟？
6: 大炼钢铁的时候就开始砍，盖房子砍，烧火做饭砍，这不都成荒山了？有点草给牛吃就不错了。
9: 是。
7: 有的干部啊，白吃国家公粮了。
5: 哎，爷爷，您在想什么呢？
1: 没事，孩子，咱走。
2: 回到县委的老书记面色凝重，立即组织召开了紧急会议。
1: 我看啊，今天大家开会都别喝水了，老百姓口里渴着，地里旱着，心里苦着，我们大家都尝尝这个滋味。小李，你把这个旱情汇报一下。
2: 好的，书记。目前旱情已经扩大到全宝山地区，如果旱情持续的话，全地区的农作物将面临减产甚至绝收。
1: 怎么样，大家得拿出建议来吧，得拿出具体的措施来吧，都说说吧。
10: 书记，我建议啊，立刻开闸放水，这可是大灾啊。如果咱们决策迟缓，老百姓就会人心浮动，咱们在灾难面前就会不堪一击，所以咱们地委必须当机立断。
7: 可是咱们的水库蓄水极为有限，如果现在就考虑开闸放水，我觉得这不妥吧。
10: 哎，你这不开闸放水，老百姓会怎么想咱们呢？这田可是老百姓的饭桌子呢。哎呀，
7: 你想想啊，如果现在就开闸放水，造成人畜饮水困难，这责任谁来承担？
1: 我来承担。旱情严重，刻不容缓呐。我建议各级的

0: 一把手，包括在座的各位，都要到第一线，全地区的所有水库立即开闸放水。
1: 老书记决定，为了加快抗旱工作，停掉了正在进行的地委办公楼修建工程，用工程款来打抗旱井。他老人家说，老百姓吃不上饭的时候，我们坐在亮堂堂的地委办公楼里，又怎么能心安？

0: 书记，杨书记，
1: 老书记在田头看秧苗呢。
2: 哎，我有急事找书记。书记，
0: 咋了？着急忙慌的。
2: 哎，书记，这次我们打井的情况也不是特别好，以前打井30米就见水了，现在打了80米什么都没有，出水的只有几口，看样子还是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呀。哎呀，
1: 再旱几天呀，今年就要绝收了。
0: 是啊，书记，
2: 我看这水库。
0: 也撑不了多久了。哎呦，这是做了什么孽哟！哎呀，乡里的领导也走投无路了，
3: 地里的庄稼快没了，一家老小怎么活呀？老天真是在惩罚我们呢！老天哪，
2: 书记，水库的水不能再放了。是啊。
1: 再放人畜饮水都保障不了了，现在出水的两口井也都已经见底了。小丽，咱们还有没有盈余？没了，
0: 书记，老百姓的庄稼也快没了。哎呀，
1: 这样下去不行啊！来，给省里发电告急，如实汇报灾情。实在不行，我亲自去。
3: 老百姓的碗比咱们的脸面重要。杨书记，水库里的水马上就要没了，
2: 那不是说还能坚持一周吗？只出不进，这水消耗的速度比预计的快多了。
3: 隔壁村能不能帮衬一下？书记，邻村的人和我们借水来了，说他们村已经没水快3天了，
2: 地里的庄稼岂不是？
1: 现在也顾不得庄稼了，
2: 别说庄稼了，连人都。
3: 不好了，不好了！地里有人晕倒了，
2: 走，快去看看。那不是小李吗？小李，小李，书记，我来背。
1: 怎么回事？应该是中暑了吧？
2: 先放到阴凉处，来，接完水来。
3: 书记，本宫是昨儿就没水了，
2: 水库，叫人去水库，快！
3: 水库这会儿也没水了呀，
4: 我这还有一点，
2: 我这也有，
3: 我这也有一点，
2: 我这也有一点。
3: 老妈，那是咱家最后一点水了。
1: 老乡们，大家把水都拿出来给我。那你们
2: 有人要紧啊！书记，这小年轻领着咱们接水，愣是一直没歇呀。
1: 书记，
2: 小丽缓过来了，
0: 醒了。
1: 啊，
2: 过来了，
1: 书记，
2: 我们现在怎么办？
1: 怎么办？是啊，现在要怎么办？阿妈，看，又下雨了。哎，别在这瞎闹。我没瞎闹，是真的。太好了，太好了！正下雨，乡亲们，这一回呀，老天爷都在帮咱。
0: 今后，我们不能只靠天靠地了，那一定要自己当龙王。对，要不是这场雨，倒下的就不只是我。老书记无助的眼神，我至今都记得。人命关天呐！ 老天开眼，终是落下了一场雨。老书记把这雨记在心里，也埋下了种子。时光飞逝啊。

0: 转眼我都工作十多年了，今天送老书记去省里开会，开完会回去老书记就要退休了，想一想啊，真是不舍得。
1: 哟，老杨，哎呀，稀客稀客，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2: 主任，
1: 来，我给你倒点水。哎呦，
2: 客气客气，不用了，
1: 你坐。啊，
2: 哎，主任，你在省常委可是大忙人啊。哎，
1: 跟你比啊，我还是差点啊。今天啊，到我们人大常委会开会，刚好这今儿聊到了你的事儿。啊，
2: 我的事儿啊，
1: 这不你马上退休了吗？你呢，你最好到省里来，哎，到昆明的干休所。哎，
2: 主任，谢谢省委的关心，昆明我就不去了。哎，以前啊，我在职的时候，那听组织安排，现在退休了。我想自己管自己。哎呀，
1: 老杨，你听我跟你说，这个昆明嘛，它各方面条件不是多好一些吗？再说了，你家人也能一块儿来呀，这多好。
2: 不是，主任，我是想着，我想回老家去，大亮山上种树。
1: 什么？种树？哎呦，老杨啊！你呀、啊、你呀、啊、你在职的时候你已经创造了一个滇西粮仓了。哎，怎么这退下来了你还想再创造一个绿色奇迹啊？
2: 不是，我主要是有一些想法。在职的时候啊，不能光想着自己的家乡，我其实心里啊是过意不去的。我12岁的时候没了爹，孤儿寡母的，是乡亲们把我养育大。我答应过乡亲们，等退休了一定会回到家乡再做点事儿。我想现在这不时候到了吗？啊，
1: 大亮山，海拔该有2600多公尺吧。大凉山是失电县海拔最高的地方，40多公里长的山脊啊，这可不是一个小工程啊。
2: 是啊，周边3个乡11个村子都缺水缺电的，还不通公路，村民生活困难。要想富裕，能先下手的只有种树了。大凉山到我们手里的时候是青松翠柏呀，我们不能光秃秃的交给子孙吧。哎呀，
1: 说你什么好啊，老杨，
2: 你就批准吧。
0: 回到县委办公室，书记的东西他已经提前收拾好了。这办公室除了成堆的文书，实在简陋的过分，大伙知道他要走都舍不得，都在等着老书记回来。杨书记回来了，
2: 东西都收拾好了。
0: 好了啊，
2: 拿上走。
0: 书记，大家伙知道您要走，都想给您践行。
2: 践什么行？又吃喝，形式主义，我不喜欢这个。哎，
0: 那我送送您，我去开车。
2: 小丽，那个一会儿啊，你把里程表给我打上。啊，
0: 打里程表干啥呀？
2: 干什么？这公车是办公事儿的，要办私事儿啊，付钱。这规矩，我一辈子都不会破。
0: 哎呦，我的老书记啊，您是真的太古板了。这车就是您天天用，也不会有人说什么的。
2: 我说小李，别说这个啊，该打你得给我打上，你拿公家的汽油你送人情啊，你打不打？
0: 好好好，打打打打打，我打啊。
2: 小李，

0: 就在这停车吧，你好掉头。
1: 送您到家门口吧。
0: 哎，就几步路的事儿。行，你回吧啊。慧君、慧琴，你们来了。
2: 爸爸，你来了。
0: 来了。
3: 哎，你怎么了，爸？
0: 慧兰呢？
4: 慧兰在家帮阿妈做饭呢。哦。
5: 阿妈，阿爸回来了。
4: 阿爸、阿妈呀，早盼着你回来了。哎呦，
6: 都回来了！来来来来来，
4: 快回家吃饭吧，
6: 吃饭啊！准备吃饭。
0: 我这一回家就吃饭，不好意思吧？
6: 来来来，快快快！
4: 阿爸，你快吃点这酸笋。
6: 这
4: 酸笋呀，阿妈前好几天就腌好了，一直等着你回来吃。你快尝味道咋样？
0: 好吃，哎呦，好吃，
6: 那多吃点儿，
4: 吃就好。哎
6: 呀，来，慧兰你也吃啊。慧菊，你们自己来。
7: 好，
0: 多吃点。你妈这手艺，真是好。
6: 你们爱吃啊，我高兴。
0: 我说点事儿啊，我这不是要退休了吗？我跟上级组织说了，我就不去昆明了。
6: 真的呀？真的能在家里待着了？
5: 阿妈多好啊，不是早就盼着了吗？
6: 是啊。哎呀，好啊，
0: 想着去大亮山上种树，给家乡做点事儿。
5: 阿妈，你还不如嫁一农民呢，到底能陪你一辈子。
6: 我嫁给你爹的时候啊，他就是个农民。我知道的，他在家待不住。
1: 就这样，我送着老书记离开了县委。本想着他老人家在岗位上辛苦了几十年，退休了，终于能好好休息，颐养天年。但谁也没想到，他一头又扎进了大亮山。我了解他，只要是他决定的事儿，就一定不会放弃。我知道，一定会有人愿意继续同他一路奋战。

0: 游客朋友们，幕府的大门开向四方，就像我们的心一样。您看，房顶是藏式的铜顶，彩绘是白族的风格，雕刻是纳西族特色的，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建筑。
1: 保护文化地标，让交融的记忆代代相传。
2: 我家门前的客人有北方呢，沿海呢，昨天还交通挑那个卡车娃娃呢。
1: 您的一次乡村旅游，一份山货订单，都在续写共同富裕的篇章。
0: 我和傣族小玉组队做扎染，他教我水文代表团结。
3: 我爸爸是边防民警，他说守护边疆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一次研学，一场对话，就能在孩子们心里播下我们的种子，践行民族团结，不需要惊天动地。一次了解，一份尊重，一种参与，足以让云南的示范成为中国的日常。
4: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5: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6: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7: 小明，接球。
5: 爸爸，陪我踢球吧。
8: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5: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6: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6: 你怎么不去上学？
8: 你怎么早恋了？
9: 敌军还有五秒到达。
6: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8: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0: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4: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5: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4: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5: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4: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8: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9: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听众朋友，再来关注一条好视力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大家调整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别在云南开展50

0: 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年纪符合的赶快拿出手机，现在就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疲劳、干涩、怕光、流泪，感觉酸胀、刺痛，严重的更是模糊、发雾、看不清，非常影响生活。那您就免费体验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不用吃，不用喝，直接贴在眼皮上，就能感受到草本精华在滋养眼周皮肤。贴完眼睛立马水润舒服，效果当场看得见，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只要你是云南的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还能领取专属补贴政策。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好视力独家蓝莓叶黄素。这可是咱50岁以上听众专属补贴福利。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天新闻纵览，我是主播白倩。首先来关注新闻速览。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外包稳步发展，其中维修维护服务和研发服务增长较快。据介绍，今年前8个月，我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额12800多亿元。昨天，商务部正式发布《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2025年，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规模达3.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6%。根据市场调研数据，预计今年我国月饼市场整体规模将达到290亿元，消费需求已经从传统的节日刚需转向品质享受。今年中秋节、国庆节双节叠加，邮政快递业运行总体呈现出节前节令物品寄递需求集中，节日期间文旅寄递需求明显，节后恢复高位运行的鲜明特点。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713.9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宜昌至兴山高铁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届时将形成沪渝蓉高铁与郑渝高铁的联络通道，武汉至重庆两地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当地时间25号，据以色列国防军的消息，两名以军预备役士兵此前一天在加沙地带北部邦特哈嫩附近因无人机爆炸而死亡。消息称，自2023年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士兵死亡总数已经达到970人。更多消息欢迎继续关注全天新闻纵览。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全天新闻纵览，首先来关注省内的消息。大理州着力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持续优化创业就业服务，培育多元创业主体，文旅产业发展质效持续增强，加速推动从旅居生活向旅居创业转型升级。来关注报道。
2: 在大理市的西门村有一所雪炉艺术公寓，它是将古色古香的老院子改造为集居住、共享办公、创业沙龙于一体的旅创社区，提供给旅居创业者。雪炉创业工坊负责人张宇：
3: 大理是特别适合普通人创业的地方，发现很多人有创业需求，所以我们就转向了以就是旅居创业的这群

0: 几年间，雪庐艺术公寓从最初的一号院逐步拓展到八号院，打造出100多个配备齐全的居住创业空间，平均入住率超过90%。到目前，雪庐已成功孵化出40多名旅创者，创业范围涵盖 MCN、脱口秀、甜品店等领域。眼前这个集咖啡、手作、集市、书店于一体的艺术创业街区，曾经是被废弃的大理床单厂厂区，如今这里人气高涨，一铺难求，有文化艺术品牌创业项目56个，并辐射带动周边数十个创业项目落地，稳定就业450人。因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出名的凤阳驿，也催生出大批的工作室、文创店、非遗工坊等。当地村党委主动牵头，引入第三方公司进行专业化的整村运营，带动新老居民们一起打造新型文旅创业村落。大理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刘毅：
1: 目前全市啊有10多个这样的创业载体正在同步的建设当中，所有的这些创业载体呢，都将是我们人社的一揽子政策的服务的延伸和这样一个抓手。
0: 大理州人社部门还率先在全省开设了旅居创业服务窗口，把注册公司、申请贷款、社保转移等20项服务项目归拢到一起，提供给旅创人员。同时编制大理旅居创业服务办事指南，构建人社政务兜底加专业机构赋能双服务模式。十四五期间，大理全州接待游客突破4.28亿人次，旅游总收入6036.45亿元。文旅产业规模实现100亿级向1000亿级的历史性跨越，大理长期旅居人数超过40万人，仅大理市就聚集了14000多名旅创人员，11300多个旅创业态经营主体，营收达10.77亿元。
2: 怒江州贡山县创新构建县级专业养护队伍为主力，乡村群众互助力量为补充的二元协同养护模式，建立县乡村三级联动机制，变单一管护为多元共治，变被动抢险为主动预防，走出了一条符合边疆山区实际的农村公路管护新路子。
3: 一大早，捧当乡永拉嘎大桥上车辆行人往来穿梭，这座连接永拉嘎、马西当两个村寨的纽带顺着峡谷山势蜿蜒向前，路面整洁干净，烟坡草木修剪得整齐有序。贡山县马西当村昌娃小组村民何玉林：
4: 以前土著公路，我们下了县城看病买东西都很麻烦，我们下来都需要个把小时，回去更费时费力，现在的话只需要20分钟就到家。
3: 近年来，贡山县大力开展爱路护路专项行动，搭建起乡镇监管、村两委牵头、党员带头、村民参与的全民护路体系，常态化组织开展路面清扫、边沟涵洞疏通、路边杂草清理等管护作业，全面提升公路通行舒适度与路容路貌水平。何玉林：
4: 我们现在很爱护我们的土著公路，定期打扫，然后有什么塌方也会自己解决，老百姓积极性也很高，只要一通知他们都会来打扫。
3: 贡山县构建群众前端巡查处置加县级专业队伍攻坚抢险的闭环管护链条，小型隐患就地处置，重大险情上报统筹抢险。2026年以来，累计排查隐患点107个，整改105个，剩余隐患设置警示标识。同时，坚持源头管控、路面严查双向发力，严厉打击超限超载违法行为。货车司机阿强：
5: 以前

0: 俺有俺起得了。
1: 在抓好养护和执法的同时，贡山县通过村级广播、微信群、入户宣讲、集中宣传等方式，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把爱路护路要求纳入村规民约，引导农户落实门前三包，鼓励群众当好路况监督员，凝聚共建共治共享的护路合力。贡山县交通运输局局长何金波：
2: 下一步，我局将持续推进爱路护路专项行动，压紧压实各级管护责任，推动专项行动向常态化管护转变，

0: 江峡谷地区公路。
1: 红河州原阳县不断培育文旅新业态，推动千年梯田从生态观光向人文旅居、深度文旅提档升级，持续擦亮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文旅品牌。
2: 眼下，原阳哈尼梯田迎来秋收高峰期，田间地头，村民抢抓晴好天气收割稻谷。原阳县牛角寨镇良心寨村委会鹰鸟新寨村村民马正忠。
3: 今年丰田雨水比去年还好，一年的辛苦劳作总算有了好回报。
2: 当地依托稻鱼鸭综合种养模式，既提升红米、鱼鸭等农产品收益，也依托金色田园打造手工收割、稻田摸鱼、哈尼民俗等沉浸式体验项目，让千年农耕习俗可感、可见、可及。上海游客陈女士，
4: 之前来原阳梯田的时候是8年前，然后我们只是单纯的来这里住店，现在这次来就会有新奇的体验，没有想到在梯田里能够体验到这种就是捞鱼的过程，小朋友们玩的也非常非常的开心。
2: 哈尼小镇哈尼家宴主理人杨苗社，
5: 游客多不仅返点生意增加，也带到周边农产品销售，比如说天天后米菜、咸羊打、后米鞋等等，看这街区越来越热闹，大家收入都有提高。
2: 丰富农耕体验项目之外，原阳还持续引入人文新业态，进一步充实梯田的文化内涵。今年8月，先锋书店正式落户哈尼小镇，让梯田旅游从单纯看风景转向赏景、阅读、艺文沉浸的深度体验。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有效带动了周边消费，也让原阳梯田有了更鲜明的文化辨识度。作家范文：
6: 我是一名作家，我来咱们原阳梯田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旅游者，我们是带着一种文化发现的眼光来审视、观察、游览我们这个原阳梯田的每一个村庄、每一块梯田、每一段民间故事和传说。我的目的是要从中找出我们哈尼文化的它的优秀传统。
2: 从看一次风景到留下来体验生活，原阳哈尼梯田的进阶不只是风景更漂亮了，而是旅游发展方式变了。原阳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李增喜：
7: 我们聚焦业态单一、游客难的一些痛点呢，依托哈尼梯田四树同构、生态智慧，做一个梯田家的融合，推动农耕研学、非遗展演、长街宴、星空民宿、1300米走过1300年徒步路线等沉浸产品，引进先锋书店、完善驿站、观景台和智慧服务，串珠呈现，让我们过境游变成过夜游，举办火把节、丰收节等 IP 活动，把生态美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的文化地标。
1: 继续关注省内的消息，中秋佳节月满情浓，连日来昭通市镇雄县各乡镇街道村社区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陆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关爱活动，让老人和孩子在团圆的日子里不孤单有温暖。
2: 在泥鲁坪异地搬迁安置点佩泽苑社区，60名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欢聚一堂共度中秋，活动现场暖意融融，击鼓传花、筷子夹彩球、套圈、投壶等适合老幼参加的游戏轮番进行。佩泽苑社区小朋友涂新月：
8: 中秋节我觉得和爷爷奶奶过很热闹，今天玩了一个套圈游戏，玩了一个小猫，还得到一个图画本，我觉得特别开心。
2: 活动的特别环节是佩泽苑社区为辖区8月份过生日的4位老人举办集体生日会，大家齐唱生日歌，共享生日蛋糕，现场洋溢着团圆温馨的氛围。共青团镇雄县委工作人员李昌银：
9: 团镇雄县委联合多方力量，整合志愿服务资源，组织数十名青年志愿者深入儿童福利院、异地搬迁安置社区等点位，为一老一小群体送上节日慰问物资，更通过游戏陪伴、谈心交流、节日同乐等方式做好情感陪伴服务。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常态化做好志愿服务工作，定点、定时、定岗做实一老一小结对帮扶、寻访问候、陪伴关爱工作。
2: 近年来，镇雄县把一老一小关爱服务作为民生重点工作，整合团组织、社区、幸福食堂等资源，常态化开展节日慰问、文体娱乐、便民帮扶等服务，持续补

0: 其城乡养老育幼服务短板，让每一位老人、每一名儿童都能共享发展成果，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中秋佳节，大批越南游客通过河口口岸入境选购中国特色月饼与节庆伴手礼，跨境消费持续升温。来关注报道。中秋佳节的喜庆氛围弥漫在河口的街头巷尾，街心花园的临时集市里，各种口味的散装月饼与精致大气的礼盒在摊位上一字排开，不少市民和越南游客驻足在摊位前仔细挑选，手里的购物篮很快就塞得满满当当。商户宋丽君：
1: 我们今年月饼卖得还可以，越南人过来我这边订货也是蛮多。
0: 不远处的福新超市同样人气爆棚，月饼专区被装点得格外醒目，莲蓉、流心、云腿、水果等十余种主流口味月饼整齐陈列，品味齐全。不少越南游客围站在货架前比对口味，有的还掏出手机和家人视频，实时分享挑选的喜悦。越南游客阮红荣：
2: 我们呢，越南也过中秋节，所以这次来买点中国的月饼带回去给家人尝尝。
0: 便捷的通关通道，丰富的商品供给，同源相近的中秋民俗，促成了这场跨越国界的团圆盛宴。越南游客带走的不仅是香甜的月饼礼盒，更是对中国产品品质的认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喜爱。今天，金沙江向家坝库区首条文旅精品航线在昭通市绥江县正式开通运营，为当地打造康养旅游目的地打开了一条全新的水上观光走廊。据了解，航线开通后，把原本孤立分布的滨江景区节点串联成一条完整的水上游览链条，在补齐水上游产品短板的同时，进一步打通绥江面向成渝地区沿长江经济带引流的新通道。今天上午，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继续在名古屋市小帆绿地公园进行。中国队派出两位云南籍运动员吕先景和袁经纬组成双保险出战。比赛中，吕先景为了掩护袁经纬不慎摔车，袁经纬把握时机成功超车，并将优势保持到最后，一举夺得该项目的冠军，为中国代表团奖牌榜再添云南力量。
3: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好，接下来关注国内的消息。中秋佳节，神舟23号乘组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也从中国空间站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的问候。自5月25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乘组按计划开展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来关注报道。
4: 愿伟大祖国
5: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6: 新华社消息，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面约400公里的太空家园，遥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阖家幸福，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这是中国空间站建成后迎来的第四个中秋节。
0: 9月25号，中国天眼迎来落成10周年。作为全球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10年来，中国天眼交出了远超预期的科学答卷。
7: 截至目前，发射累计发现脉冲星超1300颗，超过同一时期国际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数量的总和。在中性氢星系快速射电暴和引力波研究中，取得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成果。在地月空间目标探测、脉冲星时间基准以及小行星防御等应用领域取得重要进展。面向未来 ，FAST 的二栖工程正稳步推进，计划构建全球首个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中型望远镜环绕的混合口径射电干涉阵列。
0: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介绍，2025年我国入境旅游1.54亿人次，同比增长17.1%；内地居民出境游1.48亿人次，同比增长20.8%。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单片发布会24号在北京举行。活动上，纪念

0: 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片单发布，片单汇集30余部作品，涵盖《四渡》《长征一家人》《绽放》《一双绣球草鞋》等影片。这些影片聚焦红色历史，传承红色血脉，以光影艺术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组国内快报。
1: 新华社消息，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9月24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万亿元，14-5期间年均增长8.4%，国内出游65.2亿人次，总花费6.3万亿元，均创历史新高，全国营业性演出达64万场，票房收入达616亿元，同比增长均超过6%。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9月24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5期间将开展第二次全国非遗普查，全面摸清家底，建立非遗资源总目录。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司长满宏卫9月24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持续完善旅游业空间布局，聚焦城乡协同发展，推出32个旅游枢纽城市、33个重点旅游城市以及23个特色旅游地，着力发展县域旅游，培育更多旅游名县和宝藏小城。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4号继续进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联大发言，试图为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采取的行动辩护，同时谴责欧洲多国领导人、纽约市长以及卡塔尔、土耳其等国家，引发会场激烈对立。多国数十名代表在内塔尼亚胡演讲期间离场，会场外数百人抗议示威，百余人被拘留。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说，这一决定基于哥伦比亚政府在国家和地区安全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的外交政策原则。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德国安联集团24号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今年夏季热浪预计给德国造成约25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报告说，由于缺乏空调等降温设备，高温使员工休息时间延长，缺勤率增加，导致德国生产力下降。受热浪影响，德国今年经济增速降低约0.54个百分点，损失约占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53%。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各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夜间，昭通市北部、德宏州西部、临沧市西部、普洱市南部、西双版纳州西部多云有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昆明多云，17到29度，宝山多云，16到28度，楚雄多云，17到27度，大理多云，15到27度，芒市多云，22到33度，香格里拉多云，7到17度，蒙自多云，19到30度，丽江多云，12到25度，临沧多云，17到29度，泸水多云，19到32度，普洱多云，19到28度，曲靖多云，18到28度，文山多云，18到28度，景洪多云，23到35度，玉溪多云，16到28度，昭通多云，17到28度，昆明多云，17到29度。好的，以上就是全天新闻纵览的全部内容。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

0: 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3: 明月照九州，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地目标，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4: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

0: 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1: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

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曲弦地震，今夜我们以鼓礼传闻们。
6: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 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7: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8: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9: 不给你酒，一酒肉小吃。
10: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9: 每年到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6: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儿、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11: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12: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13: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2: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航天员朱杨柱说，
15: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14: 航天员张志远说，
16: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14: 航天员黎嘉莹说，
17: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较量湘江的那轮圆月。天宫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尽向往之。
15: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4: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8: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美队却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19: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 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五十米步枪三次的团体的金牌。
18: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四百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七枚金牌，
20: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七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8: 另外，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三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四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1: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五月和2021年六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盐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4: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2: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22: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23: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24: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0: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廷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1: 我叫董坤月。
3: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1: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视角独到，网络时下关注，精彩无限，资讯随心所动，新鲜活力，包罗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今夜月明人静望，不知秋思落谁家，月已中秋明，人是故乡亲。用桂花的芬芳婉约了时间，把双白熬煮成思念的味道，片片落满游子的衣襟，一枚团圆的小饼照亮人间万家的归途，与千里山河共婵娟。
5: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6: 小溪水凉，
5: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6: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5: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7: 听众朋友，再来关注一条好视力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大家调整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别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年纪符合的赶快拿出手机，现在就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疲劳、干涩、怕光、流泪，感觉酸胀刺痛，严重的更是模糊、发雾、看不清，非常影响生活。那您就免费体验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不用吃，不用喝，直接贴在眼皮上，就能感受到草本精华在滋养眼周皮肤。贴完眼睛立马水润舒服，效果当场看得见，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只要你是云南的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还能领取专属补贴政策。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好视力独家蓝莓叶黄素。这可是咱50岁以上听众专属补贴福利，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8: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天新闻纵览，我是主播白倩。首先来关注新闻速览。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外包稳步发展，其中维修维护服务和研发服务增长较快。据介绍，今年前8个月，我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额12800多亿元。昨天，商务部正式发布《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2025年，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规模达3.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6%。根据市场调研数据，预计今年我国月饼市场整体规模将达到290亿元，消费需求已经从传统的节日刚需转向品质享受。今年中秋节、国庆节双节叠加，邮政快递业运行总体呈现出节前节令物品寄递需求集中，节日期间文旅寄递需求明显，节后恢复高位运行的鲜明特点。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713.9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宜昌至兴山高铁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届时将形成沪渝蓉高铁与郑渝高铁的联络通道，武汉至重庆两地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当地时间25号，据以色列国防军的消息，两名以军预备役士兵此前一天在加沙地带北部邦特哈嫩附近因无人机爆炸而死亡。消息称，自2023年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士兵死亡总数已经达到970人。更多消息欢迎继续关注全天新闻纵览。
8: 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7: 全天新闻纵览，首先来关注省内的消息。大理州着力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持续优化创业就业服务，培育多元创业主体，文旅产业发展质效持续增强，加速推动从旅居生活向旅居创业转型升级。来关注报道。
9: 在大理市的西门村有一所雪炉艺术公寓，它是将古色古香的老院子改造为集居住、共享办公、创业沙龙于一体的旅创社区，提供给旅居创业者。雪炉创业工坊负责人张宇：
10: 大理是特别适合普通人创业的地方，发现很多人有创业需求，所以我们就转向了就是旅居创业的这群。
9: 几年间，雪炉艺术公寓从最初的1号院逐步拓展到8号院，打造出100多个配备齐全的居住创业空间，平均入住率超过90%。到目前，雪炉已成功孵化出40多名旅创者，创业范围涵盖 MCN、脱口秀、甜品店等领域。 眼前这个集咖啡、手作、集市、书店于一体的艺术创业街区，曾经是被废弃的大理床单厂厂区，如今这里人气高涨，一铺难求，有文化艺术品牌创业项目56个，并辐射带动周边数十个创业项目落地，稳定就业450人。因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出名的凤阳驿也催生出大批的工作室、文创店、非遗工坊等，当地村党委主动牵头引入第三方公司进行专业化的整村运营，带动新老居民们一起打造新型文旅创业村落。大理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刘毅：
11: 目前全市啊有10多个这样的创业载体正在同步的建设当中，所有的这些创业载体呢都将是我们人社的一揽子政策的服务的延伸和这样一个抓手。
9: 大理州人社部门还率先在全省开设了旅居创业服务窗口，把注册公司、申请贷款、社保转移等20项服务项目归拢到一起，提供给旅创人员。同时编制大理旅居创业服务办事指南，构建人社政务兜底加专业机构赋能双服务模式。十四五期间，大理全州接待游客突破4.28亿人次，旅游总收入6036.45亿元，文旅产业规模实现100亿级向1000亿级的历史性跨越。大理长期旅居人数超过40万人，仅大理市就聚集了14000多名旅创人员，11300多个旅创业态经营主体，营收达10.77亿元。
7: 怒江州贡山县创新构建县级专业养护队伍为主力，乡村群众互助力量为补充的二元协同养护模式，建立县乡村三级联动机制，变单一管护为多元共治，变被动抢险为主动预防，走出了一条符合边疆山区实际的农村公路管护新路子。一大早，捧当乡永拉嘎大桥上车辆行人往来穿梭，这座连接永拉嘎、马西当两个村寨的纽带顺着峡谷山势蜿蜒向前，路面整洁干净，烟坡草木修剪得整齐有序。贡山县马西当村昌娃小组村民何玉林：
12: 以前土著公路，我们下了县城看病、买东西都很麻烦，我们下来都需要个把小时，回去更费时费力。现在的话，只需要20分钟就到家。
7: 近年来，贡山县大力开展爱路护路专项行动，搭建起乡镇监管、村两委牵头、党员带头、村民参与的全民护路体系。常态化组织开展路面清扫、边沟涵洞疏通、路边杂草清理等管护作业，全面提升公路通行舒适度与路容路貌水平。何玉林：
12: 我们现在很爱护我们的土著公路，地区打扫，然后有什么塌方也会自己解决，老百姓积极性也很高，只要一通知他们都会来打扫。
7: 贡山县构建群众前端巡查处置加县级专业队伍攻坚抢险的闭环管护链条，小型隐患就地处置，重大险情上报统筹抢险。2026年以来，累计排查隐患点107个，整改105个，剩余隐患设置警示标识。同时，坚持源头管控、路面严查双向发力，严厉打击超限超载违法行为。货车司机阿强：
13: 以前

0: 安全的了。
1: 在抓好养护和执法的同时，贡山县通过村级广播、微信群、入户宣讲、集中宣传等方式，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把爱路护路要求纳入村规民约，引导农户落实门前三包，鼓励群众当好路况监督员，凝聚共建共治共享的护路合力。贡山县交通运输局局长何金波：
2: 下一步

0: 峡谷地区公路。
1: 红河州原阳县不断培育文旅新业态，推动千年梯田从生态观光向人文旅居、深度文旅提档升级，持续擦亮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文旅品牌。
2: 眼下，原阳哈尼梯田迎来秋收高峰期，田间地头，村民抢抓晴好天气收割稻谷。原阳县牛角寨镇良心寨村委会鹰鸟新寨村村民马正忠。
3: 今年福田雨水比去年还好，一年的辛苦劳作总算有了好回报。
2: 当地依托稻鱼鸭综合种养模式，既提升红米、鱼鸭等农产品收益，也依托金色田园打造手工收割、稻田摸鱼、哈尼民俗等沉浸式体验项目，让千年农耕习俗可感、可见、可及。上海游客陈女士
4: 之前来原阳梯田的时候是8年前，然后我们只是单纯的来这里住店，现在这次来就会有新奇的体验，没有想到在梯田里能够体验到这种就是捞鱼的过程，小朋友们玩的也非常非常的开心。
2: 哈尼小镇哈尼家宴主理人杨苗社，
5: 游客多不仅饭店生意增加，也带到周边农产品销售，比如说贴贴红米厂、咸阳达、红米线等等，看这街区越来越热闹，大家收入都有提高。
2: 丰富农耕体验项目之外，原阳还持续引入人文新业态，进一步充实梯田的文化内涵。今年8月，先锋书店正式落户哈尼小镇，让梯田旅游从单纯看风景转向赏景、阅读、艺文沉浸的深度体验。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有效带动了周边消费，也让原阳梯田有了更鲜明的文化辨识度。作家范稳：
6: 我是一名作家，我来咱们原阳梯田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旅游者，我们是带着一种文化发现的眼光来审视、观察、游览我们这个原阳梯田的每一个村庄、每一块梯田、每一段民间故事和传说。我的目的是要从中找出我们哈尼文化的它的优秀传统。
2: 从看一次风景到留下来体验生活，原阳哈尼梯田的进阶不只是风景更漂亮了，而是旅游发展方式变了。原阳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李增喜：
7: 我们聚焦业态单一、游客难的一些痛点呢，依托哈尼梯田四树同构、生态智慧，做一个梯田家的融合，推动农耕研学、非遗展演、长街宴、星空民宿、1300米走过1300年徒步路线等沉浸产品，引进先锋书店、网上驿站、观景台和智慧服务串珠呈现，让我们过境游变成过夜游，举办火把节、丰收节等 IP 活动，把生态美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的文化地标。
1: 继续关注省内的消息，中秋佳节月满情浓，连日来昭通市镇雄县各乡镇街道村社区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陆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关爱活动，让老人和孩子在团圆的日子里不孤单有温暖。
2: 在泥鲁坪异地搬迁安置点佩泽苑社区，60名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欢聚一堂共度中秋，活动现场暖意融融，击鼓传花、筷子夹彩球、套圈、投壶等适合老幼参加的游戏轮番进行。佩泽苑社区小朋友涂新月：
8: 中秋节我觉得和爷爷奶奶过很热闹，今天玩了一个套圈游戏，玩了一个小猫，还得到一个图画本，我觉得特别开心。
2: 活动的特别环节是佩泽苑社区为辖区8月份过生日的4位老人举办集体生日会，大家齐唱生日歌，共享生日蛋糕，现场洋溢着团圆温馨的氛围。共青团镇雄县委工作人员李昌银：
9: 团镇雄县委联合多方力量，整合志愿服务资源，组织数十名青年志愿者深入儿童福利院、异地搬迁安置社区等点位，为一老一小群体送上节日慰问物资，更通过游戏陪伴、谈心交流、节日同乐等方式做好情感陪伴服务。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常态化做好志愿服务工作，定点、定时、定岗做实一老一小结对帮扶、寻访问候、陪伴关爱工作。
2: 近年来，镇雄县把一老一小关爱服务作为民生重点工作，整合团组织、社区、幸福食堂等资源，常态化开展节日慰问、文体娱乐、便民帮扶等服务，持续补齐城乡养老育幼服务短板， 让每一位老人、每一名儿童都能共享发展成果，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中秋佳节，大批越南游客通过河口口岸入境选购中国特色月饼与节庆伴手礼，跨境消费持续升温。来关注报道。
2: 中秋佳节的喜庆氛围弥漫在河口的街头巷尾，街心花园的临时集市里，各种口味的散装月饼与精致大气的礼盒在摊位上一字排开，不少市民和越南游客驻足在摊位前仔细挑选，手里的购物篮很快就塞得满满当当。商户宋丽君：
0: 我们今年月饼卖得还可以，有人能过来我这边订货也是蛮多。
2: 不远处的福新超市同样人气爆棚，月饼专区被装点得格外醒目，莲蓉、流心、云腿、水果等11种主流口味月饼整齐陈列，品味齐全。不少越南游客围站在货架前比对口味，有的还掏出手机和家人视频，实时分享挑选的喜悦。越南游客阮红荣：
10: 我们呢，越南也过中秋节，所以这次来买点中国的月饼带回去给家人尝尝。
2: 便捷的通关通道，丰富的商品供给，同源相近的中秋民俗，促成了这场跨越国界的团圆盛宴。越南游客带走的不仅是香甜的月饼礼盒，更是对中国产品品质的认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喜爱。
1: 今天，金沙江向家坝库区首条文旅精品航线在昭通市绥江县正式开通运营，为当地打造康阳旅游目的地打开了一条全新的水上观光走廊。据了解，航线开通后，把原本孤立分布的滨江景区节点串联成一条完整的水上游览链条，在补齐水上游产品短板的同时，进一步打通绥江面向成渝地区沿长江经济带引流的新通道。今天上午，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继续在名古屋市小帆绿地公园进行。中国队派出2位云南籍运动员吕先景和袁经纬组成双保险出战。比赛中，吕先景为了掩护袁经纬不慎摔车，袁经纬把握时机成功超车，并将优势保持到最后，一举夺得该项目的冠军，为中国代表团奖牌榜再添云南力量。
11: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1: 好，接下来关注国内的消息。中秋佳节，神舟23号乘组的3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也从中国空间站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的问候。自5月25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乘组按计划开展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来关注报道。
12: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13: 新华社消息，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面约400公里的太空家园，遥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阖家幸福，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这是中国空间站建成后迎来的第4个中秋节。
1: 9月25号，中国天眼迎来落成10周年。作为全球最大最灵敏的单口镜射电望远镜，10年来，中国天眼交出了远超预期的科学答卷。
14: 截至目前，发射累计发现脉冲星超1300颗，超过同一时期国际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数量的总和。在中性氢星系快速射电暴和引力波研究中，取得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成果。在地月空间目标探测、脉冲星时间基准以及小行星防御等应用领域取得重要进展。面向未来 ，FAST 的二栖工程正稳步推进，计划构建全球首个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中型望远镜环绕的混合口径射电干涉阵列。
1: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介绍，2025年我国入境旅游1.54亿人次，同比增长17.1%；内地居民出境游1.48亿人次，同比增长20.8%。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单片发布会24号在北京举行。 活动上，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片单发布，片单汇集30余部作品，涵盖《四渡》《长征一家人》《绽放》《一双绣球草鞋》等影片。这些影片聚焦红色历史，传承红色血脉，以光影艺术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组国内快报。
15: 新华社消息，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9月24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万亿元，14/5期间年均增长8.4%，国内出游65.2亿人次，总花费6.3万亿元，均创历史新高，全国营业性演出达64万场，票房收入达616亿元，同比增长均超过6%。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9月24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5期间将开展第二次全国非遗普查，全面摸清家底，建立非遗资源总目录。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司长满红卫9月24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持续完善旅游业空间布局，聚焦城乡协同发展，推出32个旅游枢纽城市、33个重点旅游城市以及23个特色旅游地，着力发展县域旅游，培育更多旅游名县和宝藏小城。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4号继续进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联大发言，试图为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采取的行动辩护，同时谴责欧洲多国领导人、纽约市长以及卡塔尔、土耳其等国家，引发会场激烈对立。多国数十名代表在内塔尼亚胡演讲期间离场，会场外数百人抗议示威，百余人被拘留。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说，这一决定基于哥伦比亚政府在国家和地区安全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的外交政策原则。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德国安联集团24号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今年夏季热浪预计给德国造成约25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报告说，由于缺乏空调等降温设备，高温使员工休息时间延长，缺勤率增加，导致德国生产力下降。受热浪影响，德国今年经济增速降低约0.54个百分点，损失约占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53%。
16: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各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夜间，昭通市北部、德宏州西部、临沧市西部、普洱市南部、西双版纳州西部多云有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昆明多云，17到29度，宝山多云，16到28度，楚雄多云，17到27度，大理多云，15到27度，芒市多云，22到33度，香格里拉多云，7到17度，蒙自多云，19到30度，丽江多云，12到25度，临沧多云，17到29度，泸水多云，19到32度，普洱多云，19到28度，曲靖多云，18到28度，文山多云，18到28度，景洪多云，23到35度，玉溪多云，16到28度，昭通多云，17到28度，昆明多云，17到29度。好的，以上就是全天新闻纵览的全部内容。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

0: I hear your voice over the line, all I wanna do is keep you on my mind. I only have one thought, how long?
1: 问题，想要得到各种药酒的具体制作方法，或者是想寻求帮助，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
2: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3: 2026年7月25号。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一捧泥，一窑火，一条路。新闻地理，你好，我是王珂。

0: 天带您看瓷都景德镇的千年来时路。
1: 从宋代青白瓷到元代青花，从明清御窑到今天的创意工坊，一座城靠一门手艺活了上千年，窑火没断过，故事也没停过。这里是景德镇。2026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一次 China 让世界看见。
0: 景德镇是一座因瓷而生的城市，油脂丰盈的南山马尾松，细腻莹润的窑里釉果，与来自西亚的幽兰古料，不仅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上佳品质，更赋予青花瓷独特的东方韵味。当瓷石遇上高岭土，中国人独特的二元配方让瓷器告别了软质易变形的局限，从此既能交出薄如蛋壳的灵秀小件儿，也能铸就气势恢宏的龙缸大器。宋代青白瓷的偶然问世，使工匠们找到瓷胎与釉层的微妙平衡。明代御窑厂出品的甜白釉、宝红石、霁蓝釉，将颜色釉瓷推向了极致。玲珑瓷独辟蹊径，透光不漏水的绝技，在泥与火的工艺中引入光的加持。彩瓷则是景德镇历史长卷中的浓重一笔。无论是康熙瓷的富丽、雍正瓷的淡雅，还是乾隆瓷的极致工巧，都是清代宫廷审美的具象化表达。这座城市用1000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从技术革新到美学叙事的华丽升级。现代考古将文献和传说化为信史，御窑厂遗址下埋藏的历代落选瓷片，宛如一座地下档案库，拼接出朝代更迭中的空白期，证明了洪武官窑的存在，也让宣德皇帝的蟋蟀罐儿重见天日。从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到南海沉船，景德镇瓷器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完成了持续千年的环球旅行。瓷器作为一种质地脆弱的商品，却成为最坚韧的文化纽带，连接起不同文明与时代。
2: 当四季只剩下春天，当一片土地红得耀眼，当湖泊成为女神的眼泪，当皑皑白雪铺就了高山，当古老的歌谣依次唱响，当彩云又在天空升起，在这里能聆听到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将黑海与马尔马拉海连接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以其绝妙风光被视为土耳其的明珠，而它与金角湾的交汇，屹立着一座始建于15世纪的奥斯曼宫殿——托普卡帕宫。奥斯曼帝国在伊斯坦布尔4个世纪的统治，令托普卡帕宫中汇集着东西方各色珍宝。一如创建了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编纂中国陶瓷史的冯先明所说，研究中国陶瓷，不去看土耳其藏的中国瓷器，对一名陶瓷学家来说是死不瞑目的事儿。画中所指即是托普卡帕宫的藏品，这般高的评价让人心神荡漾。究竟在托普卡帕宫的深处有什么使我国的学问家们魂牵梦萦？那就是这里保存下了40件完好的元青花。元朝之后的800年里，青花瓷几近是中国瓷器的象征，而飞升中外的瓷都景德镇正是高级青花的产地。元世祖忽必烈

至元十五年，元廷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选定官窑烧制御用瓷，明清因习不变。皇家不计成本的投入，令一批批独具匠心的产品在景德镇

对，看到时间来到了0:45。听到凡凡所带来的《我想大声告诉你》。

最开始，很多的人是从流行歌曲里认识到了台北，喜欢上了下雨中冬季的台北，弥漫的淡淡忧郁，离别的忧伤。不论是耸入云霄的台北101大楼，不论是闻名遐迩的淡水小吃，还是西门町的子虚富贵，心驰神往的永远都是冬季到台北去看雨。电波中继续来带你听到经典老情歌，分享到这首阿桑的《叶子》。

脑神经外科专家研究发现，在收听广播时，大脑中主管创造性的脑前叶部分呢，会非常的活跃。这是因为广播只有听觉信息，为了捕捉这个信息，整个大脑会积极的运动起来。相反，如果说每天只盯着电视、手机，大脑机能呢就会下降，很容易发展成为老年痴呆。所以说，不要老是盯着手机、盯着屏幕，多来听听广播吧。接下来听到这首《告白气球》，来自于二珂。

从小到大，我们都被告知要合群，只要抗拒群体，你就是不得体。其实真实的生活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习惯、梦想和幸福，爱好不同，追求也不同，所以追随自己的内心，其实是一件一生都值得去做的事。分享的歌曲来自李行亮，一首《岁月轻狂》。

0: 那现在已经是1:14。
1: 来带你听听水木年华像青春一样怒放。

想过不一样的人生，就必须要拼尽全力去追寻。人的勇气有的时候其实就是那样一瞬间，当时一气呵成执行了，说不定就成了。当时顾虑太多，就只能是想想而已了。所以说很多事情啊，最坏的结果也比原地踏步更加的强一点呢。

看到比你优秀或者是幸运的人，不酸不嫉妒不揣测对方的阴暗面，而是从内心里坦然地接受并且跃跃欲试，反而会受到莫大的鼓舞，油然而生的是变得更好的渴望。我觉得这才是真的自信，因为你对于自己的评价不再是依靠与他人的比较，而是你发自内心的爱自己，健康的爱着自己。来听到不仅仅是喜欢，来自于萧权以及孙雨赛。

项研究发现，微笑可以减轻皮质醇这样的有害的压力激素对于记忆海马神经元的损伤，降低血压，增强血液流通，改善心情。而这些积极有利的脑神经化学反应又会反过来促进记忆系统更好的工作。所以说，想要改善记忆力，不妨来多多微笑吧。或许我们电波中的音乐也会改善你的情绪。接下来分享李玟所带来的《不变的诺言》。

生活是一系列以创新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实践。一个错误，只有当你拒绝改变它时，才会演变成为一次失败。所以说，绝大多数长期的失败都是人们寻找的借口，而非做出决定的结果。接下来分享李宗盛所带来的《晚婚》。

爱与不爱同样需要默契。当一个人爱上你时，从他的眼神、表情、举止能够解读到他的心意，而当一个人不爱时，也同样可以从对方的身上变化嗅出分手的气息。所以对于懂你的人，语言是多余的，对于想走的人，语言又是苍白的。我们能做的大概就是不要说话，用心去体

父母对孩子的爱看似平凡微不足道，却是世间最为值得歌颂的伟大。以平淡但又细微深刻不煽情的词句唱出了父母的爱。对于这份爱，我们总是在青春的日子里以反抗与习以为常中挥霍接受，直到长大成人才明白这一份爱恩重如山。听到背叛情歌，来自于动力火车。

事到如今，我们经历过见证过的爱情故事有太多，爱情这个小概率事件，有人三生有幸，也有人所遇非人，但无论如何，请相信新的恋情会带来新的开始，不要因为过往作茧自缚，给未来的爱人多一点信心，才能够给自己的幸福多一点可能。所以啊，每次恋爱的时候，不必瞻前顾后，无需患得患失，勇敢的去爱吧，像从未受过伤一样。听到这首《要幸福啊》，来自于蔡淳佳

只有爱过一个人才能成长，第一次喜欢才是一个人真正开始成长。无关早恋，无关家庭，只关乎你自己。人都需要在各种的感情经历当中成长，只是希望你回忆中的第一次动心，你自己觉得足够美丽，足够在你年老在摇椅上小睡，突然想起那个人之时，能够轻轻的微微一笑。不需要什么现实，不再有什么实际，如同在梦里相会，让人轻轻一笑。接下来分享香水百合来。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口是心非，说我还好，其实是我不好，说我讨厌你，其实是我喜欢你，说我们分开吧，其实是你快挽回我。虽然答应着不再爱，可是心里总还是会想起来。爱是亘古不变的问题，答案其实在我们自己心里，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爱，并且好好珍惜。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来自郑中基《无赖》。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杜德伟一首《跑远》。

久很久以后，我听过很多或煽情或敷衍的情话，浓情蜜意、惊天动地，都不及很久很久以前某个人和我说的那句嘿，你叫什么名字。很久很久以后，收到过很多或昂贵或别出心裁的礼物，限量版的包、最新款式的口红，都不及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人偷偷塞给我他自己做的可乐戒指。有一些感觉，有一些人，就是无可替代。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人性如此。于是小说里写的，电影里拍的，最诱惑的爱情都是想要触碰却又收回手的阶段。为了保留住最完美的形象，宁愿不要得到，只为了把最初的悸动永远的留在心里。

我们总是在茫茫人海中寻找能够一起取暖的人，用一个独特的频率在这个世界发声。我们相信某处总会有一个人接受到这个频率。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了那个人，那请勇敢一点，走上前去对他说，原来你也在这里。爱情需要勇气，爱情里不应该存在迟疑和犹豫。分享一首《难以抗拒你容颜》，来自于张信哲。

0: 现在时间3:15。继续来听到这首《你一定要幸福》，来自于简弘一。
1: 沿着路灯，一个人走回家。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造成了命运的不确定，还有爱情的不可求。对于事业、爱情、青春、梦想，我们通常只能够默然相守，寂静求欢。生活也是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但也许我们应该相信自己依旧是这世间独一无二的存在。

在歌坛中，有的歌手如同是冷风一般的凌厉，让人醍醐灌顶；有的歌手如暖阳一般温润，让人如沐春风；有的歌手呢，如天上的云一般轻柔而飘渺，虽然遥不可及，但一抬头看，他就会在。接下来听到黄小琥的《猜心》。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跟自己独处，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给自己一点点安慰，让我们逐渐找回自己，然后面对明天的时候可以活得更真实，更有勇气的继续走下去。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来自于邰正宵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3:46，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齐秦一首《别在窗前等我》。

关于齐天大圣，很多人在用各种方式倾诉着他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大话西游里，东方人看到的都是宿命的禅意。动画电影《大圣归来》演绎的是落魄英雄孙悟空为了情义华丽涅槃。而戴拳的悟空是一个有血肉的人。继续来听到这首《昨天涯》，来自于谭维维。

0: 应该说其实有一段时间呢，好多人都会发现说选秀歌手呢很难啊，就是在选秀结束之后能够获得持续的关注度。确实呢，哪怕是内地台湾还有香港啊，很多华人歌坛的这些重镇哦，基本上选秀节目都有，但是真的能够脱颖而出的明星却不多。
1: 接下来送上邝美云所带来的《窝心》。

每个人的感情当中呢，这个故事完整性来讲总有高也有低。或许呢，你跟他非常开心的时候呢，你总是会觉得那是美好的回忆，可是呢也会出现呢，就是两个人有过不去的坎，需要呢一些时间和变换角度来解决。最终呢，你会发现或许有一天你才会觉得失去陪伴是你最怕失去的。在音乐当中我们也能听到这样的故事，比如说李琦的这首《戒不掉》。

0: 人生当中，当我们真的经历过了那些从最亲密的人变成陌生人的这个过程，才会发现说人世沧桑有很多的事情真的就可能呢是前人所告诉我们的那样，从最浓的感情到最后才会发现说，哦，有的时候他不过是你生命当中的陌生人和过客。
1: 继续来送上苏慧伦所带来的左撇子。

手机现在已经成为了大家传递情感的最主流的工具，所以呢，大家也会在手机里面装非常非常多的表情包，然后呢，通过手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就可以跟自己最亲密的人时时刻刻黏在一起。今天我们来听《情不自禁》。

哪怕是创作人能够把自己的情感和思绪写到音乐当中，还是会有一面你可能并不知道。所以呢，能够有一个表达，能够有一个话筒，对于这些创作人来说是何其的重要。可是呢，在这个方面你也不能穷尽。听到这首叫做《山丘》。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4:45，继续来听到张志成的《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很多的电视剧可以说呢是大家平常啊在夜生活打发时间宅在家里面最喜欢的去观赏的事物。可是呢你知道电视剧当中其实也会有非常很多的歌曲，常常是给我们洗脑，或许我们一晚上看了很多集就要听多少遍这首歌。
1: 送上姚晨和林更新的一生所爱。
2: 昨天今天过去不再回来，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2: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1: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

0: 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画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群贤毕至，今夜我们以鼓礼传文脉。
4: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5: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6: 不给你酒，已经酒肉小吃。
7: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6: 每年到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团团馍，和它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8: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

0: 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1: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提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0: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2: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3: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0: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4: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做的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5: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6: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5: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7: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9: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0: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寨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11: 哎，这些货漂亮。
10: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11: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12: 这里是这几年咱们漏流合作社。
10: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11: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季。
10: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11: 这3北京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10: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13: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10: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 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

0: 可达30万吨，管护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1: 哦，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在地下就夹着呢。啊，
2: 重得很，
1: 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0: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3: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4: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立豪、张常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常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5: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4: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一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亚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6: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4: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7: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8: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7: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4: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昱婕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9: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昱婕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桑迪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昱婕保持住，桑迪佩雷拉给他压力，陈昱婕全力冲刺，11秒06。
4: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4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2枚金牌。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1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10: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3: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11: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10: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11: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10: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11: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10: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12: Both China and US their heads of state，
13: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1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13: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3: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1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3: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七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两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两座俄方雷达站。
10: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3: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昆明晴，17到28度。
1: 欢迎收听杨宇王科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中秋国庆期间，云南创新消费场景全域联动，推出大体量、高密度的假日消费供给，充分释放消费潜力。
1: 普洱市把民族团结融入产业发展、社区治理、民生服务细节，绘就民族团结新图景。
0: 省委省政府给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勉励云南运动员珍惜机遇，勇攀高峰。
1: 2026中柬中秋联欢晚会在金边举行，共庆中秋，共叙友谊。
0: 月圆云岭迎中秋，多彩民俗庆佳节。云南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同享团圆，同庆佳节。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叠加，云南以中秋团圆、国庆欢庆、民族特色、惠民暖心为主线，提前谋划全域联动，推出大体量、高密度、多场景的假日消费供给，热忱欢迎八方游客走进云南，开启多姿多彩的秋游之旅。
2: 中秋国庆假期，昆明市从景区景点到城市街区备足文旅消费大餐，让市民游客既能感受春城风光，也能体验城市烟火。在大观公园第32届金秋菊花展上，1.2万盆300多个品种的菊花次第绽放。依托大观楼天下第一长联的历史底蕴，公园推出长联雅宴，并配套国风夜游系列活动。大观公园副园长赵青：
3: 我们的 NPC 呢会跟游客有些互动，比如说是我们的对诗、赏月、沉浸式的游园集章，让我们长联文化可感可触。
2: 昆明南墙街巷用票根经济点燃城市消费烟火，9月25号到10月7号，消费者持五华文旅消费券或拓东体育馆演唱会门票，即可在200多家商户店铺消费时享受折扣优惠。民族长街宴、民族歌舞表演也将轮番上演。南墙街巷企划主管何云生：
4: 我们邀请到了30余位来自昆明或者地州的大厨，现场制作文山的麻辣鸡、牛肝菌焖饭等等的一些特色美食，邀请现场游客市民一起品尝评分。
2: 山西游客常先生：
5: 就希望感受一下云南这个民族文化。
2: 成都游客冯先生：
6: 我希望在昆明过一个充满新鲜感和充满惊喜的一个中秋。
2: 国庆期间，云南礼物旗舰店也将落地昆明翠湖公园，整合潮玩文创、非遗匠心、生态物产、云品生活四大系列1000多款特色商品。康旅集团云南山海游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宁黎涛：
7: 我们将以一湖清翠云南礼物旗舰店为起点，在云南核心景区、商业区、机场、高铁站等游客密集区域广泛布局云南礼物门店，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可看、可游、可带、可传。
2: 中秋国庆期间，云南文旅还将重磅投放7000万元彩云文旅消费券，持续到今年年底，全面覆盖景区游览、休闲度假、文创购物、文体旅赛事活动等多元场景，贯通文旅消费全链条。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宣传推广处处长何爱红：
8: 180项福利直达游客，既是一场全民普惠的文旅盛宴，也是一次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品牌的集中展示。依靠高密度、高品质、有民族特色的活动和惠民政策，持续擦亮云南文旅金字招牌。
2: 此外，双节假期，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中秋国庆期间，昆明位居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的第2位。飞猪平台租车服务预订量同比增长超60%，部分昆明本地租车行国庆预订率已达80%至90%。云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运输处副处长恒小周：
9: 双节期间，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运力统筹，指导租赁企业加大车辆投放，重点保障机场、高铁站等枢纽的用车需求，持续优化异地还车服务，扩大免费或低费异地还车覆盖范围，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租赁车市场的专项整治，严厉打击低价引流、隐形收费等违规行为，坚决维护好租车市场的秩序。
1: 习近平总书记给普洱民族团结誓词杯盟誓代表后代回信两年来，普洱市始终把回信精神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遵循，把民族团结融入产业发展、社区治理、民生服务的每一处细节。
10: 对于许多刚开始发展特色产业的乡村而言，农忙劳动力短缺，生产物资筹措困难，科学种植技术普及不到位，是制约种植面积扩大、群众增收提速的常见瓶颈。但在普洱、孟连、回鹅村，冰冻晒嗨们会为您无偿地提供帮助。如今，冰冻晒嗨已成为支撑全村特色产业连片发展、各族群众增收致富的关键力量。
11: 冰冻晒嗨是傣语，意为没有血缘如同亲人的朋友。眼下正是阳春杀人采收的时节，冰冻晒嗨们早早就聚到了地头，开始今年的第一次采收。普洱市孟连县景信乡回鹅村村民李小明：
12: 我们是冰冻晒嗨，我们有钱我们就付工钱，不有钱我们就还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产业做好。
11: 几年前，回鹅村的杀人还都是各家零散种植，规模上不去，技术不统一，杀人质量不高。在党组织牵头下，联合周边村寨一起成立了孟连景回杀人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盘点土地、统一收购等措施，建成了标准连片的生态种植基地。普洱市孟连县锦信乡回鹅村村民李默开：
13: 我家种的是木山人，以前这里都是荒地，现在一年大概有8000-9000块，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
11: 孟连景回杀人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一班：
14: 2025年杀人鲜果产量达到1100吨，产值突破1870万元，现在管理越来越规范，今年产值预计会比去年高，我们就想靠着世代传下来的冰冻晒嗨这份情，把分散的农户凝神一股神，不让任何一户相信在产业路上掉队。
11: 如今古老的互助传统升级为一套基层治理工作机制，冰冻晒嗨民族团结互助机制，涵盖结对认亲、走访帮扶、矛盾调解等内容，为产业发展筑牢了团结根基。孟连县结成5.65万余户冰冻晒嗨互助对子，跨村结对、产业结对发展，促进孟连县发展成为拥有全国最大牛油果种植基地，咖啡精品率连续4年保持全省第一。民族团结写在田野上，落在增收里，也融入社区治理、民生服务的温暖中。一大早，家住四毛区道生根社区的杨晨丽便开展网格员的走访工作。眼下是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他要对自己网格的300多户居民进行入户普法宣传。杨晨丽是壮族，在社区生活20多年，他的两个孩子都就近入学，和社区各族群众一样，共享城市教育资源。社区对各族群众的关爱让他倍感温暖，也更加积极参与社区活动。道生根社区居民杨晨丽：
15: 我们虽然是外来户，但从来就没有被区别对待过，大家是住在一个社区，相处融洽，地位平等，就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
11: 道生根社区积极构建各民族互嵌式和谐共居的社区环境，以办公空间最小化、服务功能最大化的改造思路，把便民大厅改成开放式零距离服务阵地，闲置角落变身各族居民共享的共享花园、幸福小菜园，社区里的心愿树累计为各族群众实现微心愿超2.2万个。从老旧小区路灯改造到独居老人上门帮扶，一件件民生小事让各族群众的心越贴越近，各族群众从住在一起走向融在一起，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了每个人的日常烟火里。道生根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郭俊：
16: 组织各民族美食分享、文艺表演、学民族话、唱民族歌等，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的丰富活动，从空间、文化、社会等方面构建各民族共建、共治、共享新路径。
11: 普洱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李建宏，
17: 让各族群众在共同增收致富、共享发展成果、共进美好家园中，自觉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真正转化为共守祖国疆土、共进美好家园的生动实景。
0: 云广短评：从丰收的田野到烟火升腾的社区，普洱始终牢记回信里更好续写誓慈悲故事、让民族团结的佳话代代相传的嘱托，把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的誓言写进产业振兴的增收账本，落到基层治理的细微实处，让各民族像十六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脉在朝夕与共的相处中越扎越深，在携手共赴的奋斗中愈发茁壮。
1: 9月24号，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给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表示新闻我省运动员汪成景、武志帆在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武术散打男子65公斤级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项目比赛中不畏强手，顽强拼搏，勇夺金牌。梁正兰、朱磊菊斩获佳绩，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中国体育健儿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为祖国争得荣誉，为云岭儿女增光添彩。在此仅向中国体育代表团和获奖运动员致以热烈祝贺，衷心祝愿我国健儿大力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希望云南运动员珍惜赛场机遇，乘势而上，勇攀高峰，为祖国赢得更多的荣誉。
0: 9月23号晚，彩云追月，木林情深，2026中柬中秋联欢晚会在柬埔寨金边钻石岛会展中心精彩上演，中柬两国艺术家、嘉宾与观众齐聚一堂，共庆中秋，共叙友谊。
11: 柬埔寨国王高级顾问、人民党中央常委、柬中友好协会主席艾桑奥、柬埔寨副首相宋金达、柬埔寨旅游大臣胡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柬埔寨王国特命全权大使汪文斌、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任彭斌出席晚会。晚会以月亮为文化情感纽带，将两国人民熟悉的月亮意象串联起来，让观众在同一个月亮下感受彼此相通的情感，对丰收与和平的向往产生共鸣。中柬顶尖文艺院团艺术家同台共创，联袂演绎《彩云追月》《月光》等经典节目，两国歌手同台唱响《弯弯的月亮》《月亮代表我的心》《月亮翻过小山坡》等月亮主题金曲，温情氛围打动全场观众。

0: 铁城建集团有限公司东南亚分公司总经理罗江波。
1: 这台晚会还是办得非常棒的。中柬两国文人民的文化交流，包括一些传承的东西，还是非常好的。希望以后也会多有这样的交流的经验和机会吧。
0: 柬埔寨自媒体创作者天他文，
2: 分享一些我的一些我从开始的时候我做自媒体的故事，以后我会更多的努力去学习中文，把中文的好故事分享到柬埔寨所有人。
0: 演出聚焦文明互鉴与民心相通，柬埔寨祝福舞、渔民舞尽显高棉文化魅力，中国民族歌舞木脑纵歌、阿尺木瓜与柬埔寨古老乐舞同台，展示中柬两国文明互鉴的生动实践。
3: 中秋佳节，云岭大地节庆活动精彩丰富，各地依托民族特色推出文艺展演、民俗体验、赏月联欢等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赏月圆，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
4: 近日，2026年云南省我们的节日中秋集中示范活动在文山州举行，15个国家级、省州级非遗展演贯穿月照归途、月满团圆、月映边疆三大篇章，坡崖歌书以壮族山歌唱咏明月，铜鼓芦笙演绎边疆根脉，百名小学生与20位绣娘同台，三七同声合唱，碰撞非遗刺绣，让人们在非遗传承与民族文化特色中感受节日氛围。市民李朝静
5: 看了这场非常精彩的非遗中秋晚会，这个中秋过得非常的有烟火气，非常的热闹。
4: 宝山、迪庆、临沧、昭通等地也举办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形式丰富的非遗展演、圆桌赏月、文明集市等活动轮番登场。昆明市滇池岸边设置一座高8米的巨型月亮艺术装置，让海上生明月的诗意画卷徐徐展开。中秋佳节，月满情浓，连日来各地聚焦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开展形式多样的中秋关爱活动。昭通镇雄泥炉坪异地搬迁安置点，60名留守老人和儿童欢聚一堂，共度中秋。普洱市墨江县楚雄州永仁县组织活动，与寄生特殊家庭旅居康养群体一道度过其乐融融的节日。旅居市民朱德华：
6: 今天是中秋节嘛，然后社区给我们准备了很丰富的文艺演出，也享受了美食，让我们在第二故乡过得很开心很快乐。
4: 德宏州芒市举办中秋主题阅读活动，市民在诵读品文、歌声雅韵、丰收雅集中共赴秋日书香之约，在丽江的台湾同胞与市民同享纳西族长桌宴，共度中秋佳节。台湾同胞恩启：
7: 来到云南呢，可以看到有很多台胞在这里扎根，在这里生活，也有烤肉，也可以亲手做月饼，就像回到家里一样。
8: 近日，共青团中央2026年中秋画团圆彩云追月主题文化活动在昆明举行。
9: 活动通过诗词诵读、民族歌舞、非遗展演等形式，以月为媒，以文化人传承文化基因，厚植家国情怀。共青团云南省委宣传部二级主任科员石真灿：
10: 组织了我们的青年委员代表，我们新兴领域的青年代表共享文化盛宴，希望我们的广大青年能够通过晚会深切地领会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9: 先就业群体观众代表殷富琼：
11: 这个晚会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感觉很温暖，因为中秋佳节嘛，就是代表着团圆，现场看的话就感觉很震撼。
9: 活动还将在昆明开展线下的青年文化市集，让广大群众沉浸式品味春城中秋节日氛围。
3: 中秋假期首日，探亲返乡、休闲旅游客流双向叠加，全省出行客流稳步攀升。云南航空、铁路、公路部门提前部署，统筹发力，以高效、便捷、暖心的服务，护航群众安全顺畅、温馨有序的中秋国庆出行路。
12: 月是中秋圆，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呢达到887个架次，恰逢中秋，很多乘客的手里呢都多了月饼等伴手礼。
4: 山西游客李女士：
13: 准备回家呢，我们过来九天了，云南挺好，景美人美，吃的也美，今天又是中秋节，给老家的人也带一点月饼回去送人，自己吃挺好的。
4: 在机场出发大厅，长水机场和祥鹏航空共同举办云端揽月共赴团圆活动，让出行乘客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台湾游客
14: 也是回家过节，跟家人团聚。我原先没有想到还有这种活动可以办，很不错。
4: 铁路方面，国铁昆明局全面启用假期高峰运行图，精准适配多层次出行需求。假期首日，铁路运力全面扩容，累计加开直通联客22对，包含19对夜间动车组列车，覆盖北京、成都、南宁等重点省级方向，满足长途旅客昼游夜行的错峰出行需求。省内出行保障持续升级，管内加开列车26对，重点倾斜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红河等热门文旅目的地，以及曲靖、宣威等滇东通勤热点区域。同时，公益慢火车正常开行，便利沿线山区群众赶集务工、探亲返乡。昆明站值班站长关怡然：
15: 那么节日期间，我们会根据客流及列车的一个运行情况，提前进行预判，车站动态会调整售票窗口，减少旅客的一个排队时间，持续优化候车检票流程，全力保障旅客的平安顺畅出行。
4: 中秋国庆期间，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突破590万人次，日均37万人次，同比增长8%。10月1号将迎来全线客流峰位，单日发送旅客有望超60万人次。中秋假期，高速公路出行以短途旅游、城郊休闲游、探亲访友为主。根据交通运输部门预测，预计中秋节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日均流量约182.07万辆，较平日增长约37%。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集中在昆明至石林、昆明至玉溪等昆明周边及出入昆主要通道上，大理古城、惠泽大海草山、普者黑、丽江玉龙雪山等热门景区周边车流量有所增长，路网整体通行压力相对平缓。昆明西收费站站长石正林：
16: 没有太明显的一个拥堵的情况。今年呢，我们对车道进行了一个优化布局，我们现在是12进12出，还配备了相关的应急手持机，确保呢说出现拥堵的时候呢，会及时投用应急设备，保障快速通行。
9: 日前，我省聚焦旅行社、导游、旅游包车、购物场所等主要市场主体，针对不合理低价游、强迫诱导消费、转拼团乱象、隐形购物等突出问题，出台从严管理旅游团队20条措施，构建全链条监管体系，守护好云南旅游金字招牌。为确保20条落地见效，我省同步在全省旅行社、导游、旅游车司机中开展4不承诺活动。不承接、不组织、不接待、不参与不合理低价游。本次20条措施实现旅游团队组团、带团、交通、购物全流程闭环监管，既设置禁止性红线，配套停业、清退、业务限制、信用惩戒等处罚手段，同时建立举报激励、季度曝光、常态化排查等长效监管机制，着力根除不合理低价游衍生的各类乱象。
3: 9月24号，华能诺扎兔水电站累计发电量突破3000亿千瓦时，共可节约标准煤约1亿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2.3亿吨。华能诺扎兔水电站总装机容量585万千瓦，平均年发电量约230亿千瓦时。
9: 近年来，电厂持续推进数字化运维，率先研发投运全国首台套650兆瓦水电机组国产调速器、地磁系统、6大核心控制系统全部国产化，关键设备100%自主可控，为稳定安全发电及运维提供保障。华能诺扎兔电厂执行董事乔进国：
17: 单机生产运营指标优势明显，给电厂装上智慧大脑，机组运行更稳，发电效率更高。
9: 同时，诺扎兔电厂全力推进水光一体化基地建设，将巨型水电站稳定可靠的调节能力与光伏有机结合，并与普洱当地茶叶、咖啡等特色产业融合发展，形成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模式，实现水电、光伏及特色农业高效协同发展。华能水电运行管理技术研究所副所长李洪刚：
18: 诺扎兔电站在保障下游用水安全的前提下，日内最大可提供550万千瓦的调峰资源，相当于5.5座百万千瓦装机抽水蓄能电站的调节性能，有力支撑新能源消纳，当好电力保供的压舱石，新能源消纳的稳定器。
8: 最近马来西亚华侨张慧清在昆明街头偶遇外公老照片的短视频刷屏全网。不为人知的是，昆明市五华区用近十年时间把历史文脉融入城市建设一砖一瓦，成就了这份温暖的久别重逢。
19: 欢迎金莲先生，这个就是我的外公，这个也是我的外公。
9: 照片上的老人叫邝金元，80多年前，他作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一员，奔赴滇缅公路抢运抗战物资。80多年后，他的外孙女张慧清站在先辈守护过的土地上，与老照片隔空同框。张慧清是怎样找到外公的这张照片呢？故事要从2016年讲起。当时新闻里社区为留住曾居住在此的两名南侨机工的记忆，建设全省首个南侨机工历史文化纪念馆，并打造300米主题文化墙。2021年，机工后人牵线，马来西亚的南侨机工后人和家属捐赠了一批当年的物品，其中就有邝金元的照片，捐赠人正是张慧清。5年前的这次跨国传递，促成了今天昆明街头的偶遇。大观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鲁杰：
20: 我们以老旧小区提升改造和特色街区改造为契机，逐步的建成了像我们身旁的明路墙、勋章墙文化长廊和我们主题雕塑以及乡愁坊陈列室。我们希望将南侨机工历史记忆转化成为城市文化、社区红色教育、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部分，让这段历史在五华的街巷当中继续被看见、被讲述、被传承。
9: 2016年建馆至今，纪念馆已接待海内外访客超6万人次，社区建设了一支76人的讲解队。张慧清女士也受邀加入宣讲团，让南侨机工的故事被更多人听见。从聂耳故居到朱德旧居，从解放纪念馆到起义纪念馆，五华区正以系统思维保护历史文脉。一个个红色阵地和特色街区有机串联，不仅擦亮了城市文化名片，也为基层社区治理注入新活力。五华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朱玲娟：
21: 依托我们的文物建筑来应市而打造的很多特色街区，比如说我们聂耳故居所在的甬道街，那么通过聂耳和国歌的元素，我们就串联起了我们明瑞东西路还有深礼堂的前广场，这也是我们五华区的一个特色的街区的延伸。
3: 近日，云南省粮油科学研究院优质大米加工中试基地揭牌暨三方科技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红河州开远市举行。云南省粮油科学研究院、云南红河卧龙米业有限责任公司与湖北永祥粮食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三方携手，推动优质大米从工艺研发、装备适配到产业化验证的全链条发展。
2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7: 收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了，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咱云南重磅开启中秋国庆双节超值补贴，咱云南听众只要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电话记号400-608-6599。秋季是护眼的黄金期，秋天呢，很多的听众会觉得眼干眼涩更严重了，还会发疼发胀，迎风见光哗哗流泪，视物模糊更明显，眼前经常雾蒙蒙的，要是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呢就更难受了。建议大家都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啊，眼睛是温润舒服的，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很多。这次福利真的是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呢，只要打400-608-6599，400-608-6599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眼贴。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给一个中秋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让大家睡眠好，眼睛更好。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6: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26: 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
6: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
26: 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3: 北京时间7:37，欢迎您继续收听云广早新闻。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8: 来自交通运输部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3: 据文化和旅游部介绍，2025年我国入境旅游1.54亿人次，同比增长17.1%；内地居民出境旅游1.48亿人次，同比增长20.8%。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
8: 金秋时节，一批重点高铁线路即将开通运营。记者25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亮相。四条新线路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群众出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新动能。
3: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共设置7个部分主题及展望，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文献186件，其中300余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
8: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指出，以色列的长期占领制约巴勒斯坦经济发展，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占领带来的经济代价大幅上升。巴勒斯坦国内生产总值 GDP 在2024年大幅收缩后，2025年增长4.3%，但仍比2022年水平低20%。
3: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4号继续进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联大发言，试图为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采取的行动辩护，同时谴责欧洲多国领导人、纽约市长以及卡塔尔、土耳其等国家，引发会场激烈对立。多国数十名代表在内塔尼亚胡演讲期间离场，会场外数百人抗议示威，百余人被拘留。
8: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说，这一决定基于哥伦比亚政府在国家和地区安全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的外交政策原则。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
26: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来关注到国内消息。9月25号，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10周年。十年，中国天眼 FAST 累计发现了脉冲星超过1300颗，产出了一系列重磅科技成果，以更强的观测能力拓展了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
4: 十年来，中国天眼推动中国射电天文实现从跟跑、追赶到世界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以更强观测能力拓展了宇宙的认知边界。 FAST 是11.5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落成以来 FAST 团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以远超国内外同行预期的速度完成望远镜调试任务，多项原创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0: 比如说前一段的国产化钢丝绳，还有出动器的这个全国产化的问题，还有我们测量系统这个完善的问题，这些都已经解决了，但是还有一些就是在努力过程中，你像这个放大器啊、探测器这一部分，我们正在这个 争取全链条的啊，实现我们自主可控的这个能力。
4: 十年来，发色在工程技术、前沿科学和应用等领域取得多项成就，测量与控制技术方法、国产化钢丝绳和高性能接收机研制等技术创新，保障了望远镜稳定高效运行。在脉冲星、中性氢星系快速射电暴和引力波研究中，发色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成果，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天文观测设备之一。截至目前，发色累计发现脉冲星超1300颗，超过同一时期国际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数量的总和。基于 FAST 的观测数据，科研人员累计在国际科学期刊《科学和自然》主刊发表论文13篇，相关成果两次入选科学评选的十大科学突破，一次入选自然评选的十大科学发现，10次入选中国科学

0: 另外呢，他出了那么大的科学成果，应该说是非常，水平非常高的科学成果，啊，这个都出来了，这个将来这个巴斯特的核心阵可以出更高的、更大的科学成果。
1: 他对我们中国天文的这个贡献，对我们中华民族的贡献是很大的。我觉得一个是提高了天文在我们国家大众心目中的地位，就显著提高。然后另外呢，提高了我们国家天文学家在全世界科技界的话语权。
2: 据了解，发射的团队将继续推进发射的二期工程，持续巩固提升中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科研团队将依托大科学装置更强的观测能力，不断拓展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持续产出更多重大原创科学成果。
3: 来关注国内消息。中秋佳节，神舟23号乘组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也从中国空间站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自5月25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乘组按计划开展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应用载荷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2: 十年来，中国天眼推动中国射电
4: 天文，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5: 新华社消息，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面约400公里的太空家园，遥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阖家幸福，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这是中国空间站建成后迎来的第四个中秋节。
6: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于近日完成北极加克洋中脊东段的地球物理调查任务，首次获得了加克洋中脊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和新发现。
3: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快报。
7: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外包稳步发展，其中维修维护服务和研发服务增长较快。据介绍，今年前8个月，我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额12852.4亿元，其中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同比增长4%。今年中秋节、国庆节双节叠加，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多元，假日经济和文旅经济深度融合，邮政快递业运行总体呈现出节前节令物品寄递需求集中，节日期间文旅寄递需求明显，节后恢复高位运行的鲜明特点。今年1至8月份，全国日均揽收快件5.23亿件，进入9月份以来，日均揽收快递已攀升至5.85亿件，其中单日峰值超过6.1亿件。预计节日期间，快递业务量较节前有所回落，节后将迅速恢复到常态化高位运行水平。在2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秋、国庆假期是出游旺季，部分人群可能调休成13天的假期，预计出行距离更长，覆盖范围更广。大流量导致路网负荷承压更大，交通运输部门将采取一系列疏堵保畅举措。中秋、国庆假期，新能源车自驾出行越来越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交通部门将积极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周边充电设施扩容、运维和调度，提升服务区充电服务保障能力。根据交通运输部研判，中秋假期新能源汽车以近郊短途为主，服务区充电需求总体可控。但国庆假期预计新能源汽车日均流量约1640万辆，特别是假期第一天将达到峰值约1780万辆，充电排队压力将大大增加。
6: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中秋国庆假期也是民航旅客出行的高峰，环线游、出境游增速非常明显，假日出行还呈现出去程渐次达峰、回程集中抵达的特点，民航的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整体来看，从9月25号到10月7号，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日均240万人次，增长率3.6%，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3: 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2026中秋国庆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

0: 周年电影片单发布会24号在京举行。活动上，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片单发布，片单汇集30多部作品，涵盖《四渡》《长征一家人》《绽放》《一双绣球草鞋》等影片。这些影片聚焦红色历史，传承红色血脉，以光影艺术诠释伟大长征精神。
1: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来关注到国际新闻。连日来，多个国家举行精彩的中秋庆祝活动，邀请各国民众共赏一轮明月，同享中国文化的魅力。
3: 德国汉堡的芋圆是中德两国友好交往的重要象征。近日，这里迎来了一场热闹的中秋活动，中德两国民众欢聚一堂，在中国民乐等表演中品味佳节秋韵。
4: 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我们共同庆祝中秋，传递美好祝愿。
3: 英国曼彻斯特的中秋游园会以月满华章，东西共此时为主题，秦腔、昆曲、川剧、变脸等中国传统艺术轮番登场，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近距离感受中秋氛围。巴西伊瓜苏市已连续多年举办中秋文化活动，今年的活动上，舞龙舞狮、中国舞蹈与武术精彩上演，让现场观众目不暇接。中国驻多哥使馆及当地侨界近日也举行了中秋联欢活动，中多两国艺术家联袂演出，送上对两国友谊的祝福。
0: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5号公布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获得宪法多数地位。
2: 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岸沿线的盐布港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0: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5: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首先是各地区的天气情况，昭通市北部多云有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情况，昆明晴间多云，17到27度，宝山多云，15到28度，楚雄晴转多云，16到28度，大理多云，15到27度，芒市多云，21到33度，香格里拉多云，4到20度，蒙自多云，19到30度，丽江多云，12到26度，临沧晴转多云，15到29度，卤水多云，19到33度，普洱多云，19到28度，曲靖多云转晴，17到30度，文山多云，18到29度，景洪多云，23到34度，玉溪多云，16到29度，昭通多云，15到29度。再来回顾一下昆明，昆明晴间多云，17到27度。
2: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冯小秋，值班监制段春东、李丽，值班总监董祝辉，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6: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7: 收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了，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 护眼大品牌好实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咱云南重磅开启中秋国庆双节超值补贴，咱云南听众只要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电话记号400-608-6599。秋季是护眼的黄金期，秋天呢，很多的听众会觉得眼干眼涩更严重了。还会发疼发胀，迎风见光哗哗流泪，视物模糊更明显，眼前经常雾蒙蒙的，要是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呢就更难受了。建议大家都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啊，眼睛是温润舒服的，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很多。这次福利真的是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呢，只要打400-608-6599，400-608-6599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给一个中秋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让大家睡眠好，眼睛更好。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8: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9: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8: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3: 体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2: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
23: 点一下试试。
2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25: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26: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7: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8: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4: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15: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
4: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15: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4: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昆明晴，17到28度。
1: 欢迎收听杨宇王科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中秋国庆期间，云南创新消费场景全域联动，推出大体量高密度的假日消费供给，充分释放消费潜力。
1: 普洱市把民族团结融入产业发展、社区治理、民生服务细节，绘就民族团结新图景。
0: 省委省政府给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勉励云南运动员珍惜机遇，勇攀高峰。
1: 2026中柬中秋联欢晚会在金边举行，共庆中秋，共叙友谊。
0: 月圆云岭迎中秋，多彩民俗庆佳节。云南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同享团圆，同庆佳节。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叠加，云南以中秋团圆、国庆欢庆、民族特色、惠民暖心为主线，提前谋划全域联动，推出大体量高密度多场景的假日消费供给，热忱欢迎八方游客走进云南，开启多姿多彩的秋游之旅。
2: 中秋国庆假期，昆明市从景区景点到城市街区备足文旅消费大餐，让市民游客既能感受春城风光，也能体验城市烟火。在大观公园第32届金秋菊花展上，1.2万盆300多个品种的菊花次第绽放。依托大观楼天下第一长联的历史底蕴，公园推出长联雅宴，并配套国风夜游系列活动。大观公园副园长赵青：
3: 我们的 NPC 呢会跟游客有些互动，比如说是我们的对诗赏月，沉浸式的游园即将让我们长联文化可感可触。
2: 昆明南墙街巷用票根经济点燃城市消费烟火，9月25号到10月7号，消费者持五华文旅消费券或拓东体育馆演唱会门票，即可在200多家商户店铺消费时享受折扣优惠。民族长街宴、民族歌舞表演也将轮番上演。南墙街巷企划主管何云生：
4: 我们邀请到了30余位来自